0: 天早上八点，
1: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与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2: 旅行真好，因为旅行不爱看到世界，马日维利哈让世界看见我。我是超级玩家 Danny 温世凯，你准备好吗？大世界旅行社出发喽！本节目是财团法人客家共同传播基金会播出，凤阳秀堂。
3: 喂，你好，凤阳来到台世界立行社大世界旅行社的客服专线。我们的客服人员现在正在忙线中啊，嘎斯高，你想了解我们这个月的主打旅游行程，请按一；想要了解那今不年值班的导游故事，请按二；或按九，由专人来为您服务。对该等待时间，我们将会帮您播放客庄生活笔记《客庄生活笔记》，听听我们小旅行的心情故事哦。

0: 千宝啊，
1: 我去了 Melody 的一家茶园，
0: 参观了该东方美人茶，该是人家哈干因的捧凤茶的制成的状况啦。
1: 安都好，
0: 那看到该茶园地摆图啊，有几位阿婆正在摘茶。
1: 于是呢，我拿起了相机，就走入了茶园，
0: 然后给的阿婆们打招呼。该顺山问一下，哎，走得去什么？
1: 阿婆们啊，又开心又害羞，等下该镜头地摆图啊，哇，看到几多啥该的可爱画面，该心情也被感染了，很是开心呐。
0: 就在该休息的时间啦，那阿婆们聊起了其他有上一些走该采茶姑娘的故事啦。
1: 我很好奇的问啦，
0: 阿婆啊，你那天摆摘茶的时间，会真紧袂冲散过毛啊？啊，真紧又该阿哥啊，袂让你掉散过毛啊？
1: 只见呢，阿婆们笑得好开心，讲：“
0: 可当然有啊！哦，我哒哦，一边摘茶，一边从山歌啊，真袂开心啦！而且啊，该到阿哥来钓山歌啊，阿多嘛来撩蛇毛药诶！该从来山歌哦，真诶，该假装来探听人家的事情啦、啊，让我们哦一边摘茶，一边还要临时来想该到山歌的歌词啊，来回应给他这啊。”哦，憨唔憨啊！
1: 我呢，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放眼看过去那一片绿色的茶园，可传给那的耳朵里，我仿佛也听见了个谁时间在山上生活童年岁月的歌声。就这样，我的嘴角也不由自主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超级玩家 Danny 温世凯，欢迎收听由我在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台水街内行傻经营内行团大世界旅行社职人旅行团的节目啦。我从来都在说啊，该除了门市人的旅行的开始，而大概因也都是自己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导游啦。更多人的台水街内行傻并不是一家传统的内行傻哦，现在形成百百种 ，and 导游来自各行各业，而我们所贩售的，该是客制化的人生感动啦。该讲到 and 哈甘因最骄傲的产业啊，一个是种稻米，还有家该是嘛个走差啦啊。虽然讲吼，随着 and 世代韩国产业发展的改变呐、啊，桃竹苗的该插米菜

0: 产量啊，不像早年干风光都该为难，但是啊，该特定的茶种，韩国人大概茶叶历史文化谈过后，却扮演着非常重要关键的角色啦。特别人家信州老苗栗的茶山地位多啊，人家客家人的骄傲捧风茶，也就是东方美人茶，不单讲人家茶叶界的传奇哦，还经常出街比赛拿冠军呐、啊，征服了全世界挑剔的味蕾。今天我们的达人大来宾、啊、来自苗栗铜锣的曾丽敏舅舅、欸、的姐姐的一声召唤之下，哇，当共从澳洲转到苗栗家乡，共同来接手家族种茶制茶的传统产业啦。然后呢，咋个那沃凯东方美人茶推向世界的舞台，拿了好多好多好多的奖啊！不但讲展现了 Enda Haka 茶艺精湛的艺术之美，更用客家女力这四个字啊，翻转了 Enda 百年传统产业的新未来啦，让人非常的刮目相看。到底怎么改？舅舅会放弃澳洲而心甘情愿的返回家乡来走青农呢？他们两姐妹啊，又是如何打开自己的茶叶国际品牌呢？听众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来，准备好嘞！马上 Endas Tenen 真理敏舅舅的脚步，前往 Enda 通路哈嘎综艺，搞清楚，弄明白喽。请问达人在家吗？Hello， 舅舅你好。
1: Hello，Hello， 你好。
0: 来，舅舅，来先跟我们稍微简单聊一下你的背景。你是 Melody 铜锣的客家人嘛？对不对？
1: 是啊，是客Melody 铜锣的客家人啊。我们都曾丽敏，曾丽敏的客家话唔知要用嚟讲。
0: 没关系，当多的干嘛客家话，我也不见得会讲哦。当初爱好问思考，我也是问我妈妈问了好久，我才知道怎么样会讲啦。
1: 我妈妈有讲过嘿。整理 man、对，但是有点难，所以
0: 有点绕口啊。对，
1: 所以对外面我们都说哦，我叫曾丽敏，然后大家可以叫我舅舅。
0: 舅舅是好简单，是小妈妈也因为这样子，大家都叫我的Danny 比较快啦，而且呢也比较亲近的一些。不过哈嘎音又有一点不一样，只要讲哎哈嘎音哈，哦，马上我们的距离就变很近就对了哈。好啦，那就是怎呢？哎，你要看台是铜锣啊，可是好像大部分人底下对于这个苗栗铜锣这个社区哈，印象最深的好像现在都是杭菊，是不是？
1: 因为苗栗铜锣这个地方，很早期就一直就有在种植杭菊，然后是全台湾种植杭菊最大的地方。
0: 哎呀，
1: 东方美人其实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其实在苗栗啊就有做那个东方美人茶比赛，然后可是为什么大家比较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它主要都是在做生产，它比较少在做第一线面对消费者的行销，所以说Custom 也会提供苗栗铜锣有东方米粒茶，
0: 应该这么讲啦，是个千百的客家种很多的茶农，其实就是老人做，就帮别人做了
1: 哦，老朋友做，
0: 对啦，那品牌都不在自己的一个身上手上，就对，它就是有点像佃农的一个概念。Gascon 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看过该客家田其实茶经呐、啊、那一部这个电视剧哦，拍得动这样的概念，那拍摄来在我们的家乡啦，新州北部概念。拍摄的安都哈，爱加工啊，就是茶经的那个主角的，哎、欸，不是主角哦，是佃农啦、哦。所以那个故事对俺妈妈来讲哈，她就是非常非常的很有情怀的改编。起码从来讲，哎呀，千百地的茶哈，这么老人走哎啊哈，该比较该买的寸的木活的东西，这样留来德福卡那自己有机会喝，好的东西都是卖出去，就是赚钱就对了哈、但是要有自己的品牌，少之又。就少了哈，不过从你家里头就变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怎样，你爸爸是第二代，你们算是第三代。
1: 应该说我们算是第四代了、
0: 哦、第四代哦。
1: 对，我们阿胎那个时候就有、嗯、
0: 就已经开始有在做了，
1: 對，大概我们追溯我们曾氏的族谱、嗯、大概到1889年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们的祖先 就在铜锣那个区域、嗯、然后就有种植的痕迹。
0: 是，
1: 对，那真正到我阿公这个时候才从、嗯、对、嗯、出自

0: 茶叶，然后到我爸爸就是粗制加精制茶叶，到我们就是精制到品牌这样子。
1: OK， 但是算起来哇，100多年的历史、欸、不得了，一直在种哦、都没有想到要改行吗？
0: 也好像没有想过。
1: 我为什么会这样问你马蒂啊？因为那信州到这个苗栗很多的产业都在改变。
0: 不过你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我那时候要回来接家业的时候，我爸爸是说就是一直摇头。
1: 我跟你讲，我会问的另外一个原因点就在这边，这牵扯到两方面，第一家虚台扁类，因为你也知道竹科改变了一件事情，现在苗栗那边也有很多的这个
0: 科学园区，
1: 科学园区都改变那样，所以整个世代是在大转变，产业是在大转变。你看千百信州苗栗，我们还有张之西路啊，那个做那个樟脑也很厉害啊、哦。可是后来产业这个时代不一样，它也没有了，对不对？那种茶更不用讲了，水港哈干也很会种茶，很会做茶了、但是很辛苦了。这个就是第二个原因点，就是上一代都会希望说，我辛苦就好，我的下一代不要那么辛苦的呀。很美。
0: 哎、这时间阿爸老爱讲，茶米黑夕阳产业。
1: 嗯哼，
0: 所以那时候他说，如果我还有机会的话，那时候我已经从澳洲回来了。他说，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赶快回澳洲。然后我就说，哦，没关系，我们会自己努力。
1: 可是这样子，你看前面也讲说。姐姐哦、姐姐打电话叫你回来的哦，
0: 对，
1: 姐姐要你回来，你们应该是觉得说，哎、你们有想法嘛，哈，但是爸爸叫你说不要回来，你赶快再回去，
0: 对，
1: 那这样子姐姐跟爸爸之间会不会吵架、啊？
0: 应该是说吵架是交换意见，是蛮常有的，
1: 好听沟通啊，
0: 对，那你也知道，就是客家家庭有时候全家都有共哈嘎发的时间。那个口气会比较重，然后我曾经也跟我爸说，为什么你讲客家话的时候要就是好像很凶一样，然后不是一个很良好的沟通，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跟我姐姐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就说要回来接手这个茶叶的现况，因为那时候我姐姐跟我说，现在的东方美人茶有夏季跟冬季，那就要去想，我们如何让人家知道说，哎，这些茶来自苗栗，然后茶是怎么样种出来的，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推给消费者，然后他希望我回来就来卖茶。那时候还没有讲行销，就说回来卖茶，所以我们第一步先去解决现在大家。怎么样能买到茶这件事？对啊，
1: 也就是应该阿勇讲回来，就是产业结构面在改变。
0: 对，
1: 也符合你们的世代。
0: 嗯
1: 啊，咋过来后，我在想，姐姐也会觉得说啊，看到那个茶叶，看到爸爸妈妈还在那一边很辛苦都改变的哈，老师讲到你叫他们停下来，他们也不知道要干嘛。你说对不对？啊，再来一点是，这片茶园真的要卖出去，要怎么卖，还是个另外一个问题。最害怕买呢。你卖出去发高到对方买了以后把你的茶全部砍掉、或是荒废在那边，哇，跟人家爸爸看到后跟基本就是偷偷的会留下来，你说是不是？
0: 对，刚刚有提到我像为什么爸爸会觉得我们不要回来接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真的做茶很辛苦，然后过了又要熬夜、熬夜而周茶，过来滚眼的就有事情会周，又要周茶盐，周茶盐的那些，他会认为说女生这样子做很辛苦，然后所以说那个时候，他其实蛮反对我们回来。然后，但是我姐姐其实已经返乡了嘛，她就是在教书，她觉得说我们两个都有蛮好的职业，然后薪水也蛮好的，那就是就是这个茶产业已经是刚才有提到是佃农嘛，佃农就是说，或者是说他是只有在做生产，他所以他不太了解市场的动态，
1: 也是啦，
0: 对，
1: 最主要嘛，那样搞好不容易把你们养大，
0: 是，
1: 而且最近。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件事情，其实舅舅是从澳洲回来，该表示能够送机去澳洲读书或者是、打工都好，可是至少已经跟别人摸孔融了、这是第一件事情该听的。 他姐姐啊，大家知道吗？姐姐是老师啦，立下杠烟千百后，三师最重要啦，是不是？所以家里面如果出老师，那就表示什么？铁饭碗，知道吧？那爸爸当然希望他这样子了。为什么放假？哎，铁饭碗，线上嗯走，应该买总差，对不对？哇，这个有点回头路的一个概念哈。所以究竟姐姐为什么这么硬扛，这么坚持？两姐妹就说不行，我们一定要。

要好好的来做呢，究竟原因点在哪里呢？我们来卖个关子。好，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 ，OQ 休息一下。由我们的哈盖金曲歌后罗思荣献上，韩国孤毛头乐团共同带来的时差，待会再回到节目中和世凯同阿乐打 joy。

0: 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 有要借什么吗？
2: 什么都借得到吗？
3: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2: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4: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现在要不要？
4: 要，现在就要。
5: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4: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6: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7: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9: 刚刚听到这一首够 Q， 由罗思荣献上老姑毛头乐团所带来的时茶续茶。按照哈嘎威的说法，时茶就是喝茶的意思啦。根据那语文学家研究啊，哈嘎威地位都有很多的生活用语，然后按照古文来走对照，你才发觉到该走嘛该按照哈嘎威会被称为汉唐时期的官话了。其中饮食文化第百度啊，关于吃和喝的种类高级动作啊，对，那古文里面大都是用食这个字来表述啦。哈嘎威第百喝茶我们称为食茶，食茶吃饭呢我们称为食饭，食盘吃饱了我们则称为食饱了，食饱了。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 And Ha Ga Boy 真的很有趣，当然学问也很深呢？欢迎回到由我 Danny 温世凯温思凯的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台水盖立行傻景言立行团大世界旅行社职人旅行团的节目啦。今天 And Ha 推出的职人旅行团白宫立行的行昌啊， And Ha 客制化的青年返乡逐梦踏实的故事，而担任我们本日导游的达人大来宾就是来自 Melody 通路哈嘎种的真的茶的主人曾丽敏啾啾，给图 and I 看看客家女茶师翻转百年传统产业的新未来了。那啾啾啊，刚刚稍微简单聊了一下你的一个故事背景，可是有一个比较症结的点，那个就是因为算一算是四代百年的，那站在爸爸的立场我们都很能够理解，但是表示刚好该走茶，那这个世代已经没空了，而且有上烟都只要喝手摇饮茶啦，只要喝你真正的好茶，你说对不对？但是呢 and 大概信州还有苗栗呢还有一个特殊茶种，这就是你们现在在专注 and 那种捧凤茶，也就是东方美人茶，这个的市场呢比较油腻比较特别的一些，对不对？那你们家刚好都是在做这个茶，会不会因为这个的关系，所以姐姐的思维里面会想到说，诶，其实这个市场它是有未来的哦，只是爸爸他们那个市场

0: 管这样，所以我们两个就想得很美好，我们有八个月可以休息。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哇，这个市场，然后我们把它做下来的话，我们的未来就可以赚钱这样。然后结果我们现在茶园越做越大，然后呢茶叶生产越来越多，那我们也做了更多的品牌规划，所以等于一年呢大概只有七天的过年的年假，
1: 是，
0: 然后跟我们当初的想象差很多。
1: 不过这个差异性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你们要把它弄到干台都改变
0: 的。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哎、欸，就是因为那时候只是想说把家里的茶卖出去嘛，对，然后或者是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东方美人茶。
1: 是，
0: 但是当越来越多人知道你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姐姐的制茶技术也拿到台湾的冠军的制茶技术的肯定，然后你拿到东方美人茶冠军这样，所以呢那我们当然就会觉得说有没有更大的使命要让人家知道说台湾茶它是在世界上是非常精致的存在，跟非常高端茶叶的一个存在，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想法这样。
1: 你看到没有，这个是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发觉到你们这种新一代转播开这些，不管是青农，不管是创业，或者是延续家族产业的，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思维。那这个思维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它就是说以前上一代看到的就是我现在东西走回来还是卖出去就好了，可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要让更多人看见，然后我要让你们觉得啊，不就是茶，不，我觉得是它是品茶、你知道那个等级是 level 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感觉哈。那当然这跟我们的生活教育跟我们的整个大环境都是有关系在，可是我们提了一类，这讲起来好像都简单，可是你实际再走一些，但是你跟你爸爸那一代要沟通哦，那两个市场区隔，这就会产生很大的矛盾哦、到底是要竞争还是要分开来，或者是说好啊，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你们回来做，那跟不回来做那个差别性又做干哪里呢，所以它会有好多的矛盾啊。啊，你们怎么解决这些矛盾啊？
0: 如果吵架的时候就是各做各的、那如果没有吵架的时候就合在一起做，
1: 很熟吼。啊，宝宝讲，哦，弄个啊，应该哦，他忙休息啊，弄休息啊，又刚好有落水的啊，对不对？就是
0: 对，对，开玩笑啦，就是说，回到家里去接手我们家族的这个产业啊。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已经很明确的说，我们会整个承接起来做，
1: 是
0: 这样。然后这样子，我们可以从茶园生产到包装到整体的行销规划，都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受聘于爸爸，那就自己要去承担这个责任。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有个好处，干事表示说你有个后盾，因为万一我做的过程里面产生问题，是你得起码上摸一下。转过头去，爸爸这个怎么样？他就会回答你，是不是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当你们呢在推广好的时候，也给爸爸看了一下，说，啊、哦，操 ，Mandy 应该转来是对的，因为这样、我一直以为我的茶叶只能走到这样子的、没有想到他转个身，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舞台啊、所以这个是他看不到，因为这样，该从上一辈的人，他一辈子就很辛勤的在那边，你问他。怎么摘，怎么去揉捻，怎么去晒，怎么去那个每个过程他都很清楚啊、只要那个闻到空中的那个湿度不对，他就已经知道说这个要多怎么样处理，你说是不是？
0: 没错
1: 、因为我小时候跟陈毅阿家共着说，我就是很清楚他的状况是这样。我们提到一类现在都是科技化，这个来哈，我们在提升这个来，那个市场又要再做改变。可是你们最后选择性的是，就是说，不单单只是台湾市场，你们直接跑到外面去。
0: 对，
1: 这个动作，我相信对当动员来讲，他会吓了一跳。他会说。啊，你推翻时钟你是做不完的，你就为什么跑到外面去、你可以做得完吗？还有一件事，我的经验他懂得喝茶吗？咋个了？这个又是很特殊的捧凤茶，东方美人茶不是大家很熟悉，该种乌龙茶或者是你要嘴里话抹茶，对不对？他说这个东西它是 很不一样，你怎么会想到？而且谁给你这个勇气？你觉得你是摸不着那匕首，你就可以打掉喵啊？哦，所以这个待会我们要好好来研究一下。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GoGo》喽。这首歌曲呢，是由我们哈盖新生代创作歌手王宗伟。

0: 权。
1: 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2026 Dance on Life 全国街舞大赛5月2号、3号，县府前广场等你来 battle。除了精彩赛事，大师免费教你跳，更有山羊机车等你抽。详情请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粉丝专业查询。欢迎一起来竹县舞动青春。
0: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2: 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3: 我也刚好而已耶。
2: 很不够意思耶，你
3: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4: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5: IWC 耶，很有品味哦。
6: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5: 嗯，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6: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7: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7: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7: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8: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0: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8: 魔力啥？
0: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9: 哇，拜仙升级，轻盈没烦恼，
10: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2: 欢迎回到 You or Danny 文世凯问世凯的 FM 89.9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台水改立行傻景年李航团大世界旅行社职人旅行团的节目啦。今天安达推出的职人旅行团白宫李航的航昌啊，李也安达客制化的青年返乡逐梦踏实的故事，而担任我们本日导游的达人大来宾，这是来自 Melody 铜锣哈嘎众的真的茶的主人真李敏啾啾，给土安达一看看客家女茶师翻转百年传统产业的新未来啦。这些人大家都来少改一些哈，应该讲哦，改用个捧凤茶、东方美人茶。我们也一直特别的强调一件事，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茶种，它的产量也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呢，它的这个国际身份啊，包括它的品味、它的这个嘎斯啊、价钱啊，都很不一般，就对了哈。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马上来进行一下 Google 一下，脑洞大开。我请我们的小编帮手来好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东方美人茶喽。Google 一下，脑洞开阔。
13: 嗨嗨，我是心动小编。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不仅是台湾之光，还经常出国比赛得到冠军的客家好滋味，

0: 东方美人茶。说到台湾客家人的骄傲碰烘得，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东方美人茶，它的出现啊，其实是一场大自然编织的美丽意外哦。在早千年呢，新竹峨眉北埔这一带的茶园被小绿叶蝉叮咬，哇，这个小家伙啊，身体小小0.7公分，你说它是害虫吗？好像也是，因为被它叮咬过之后呢，茶芽就会萎缩发黑，哇，这看在客家茶农的心里真的是淌血啊。可是又舍不得丢掉，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些茶叶拿去制茶。哎呀，没想到啊，制出来的茶竟然有飘出了惊人的天然蜜香。这个茶农呢，就赶快回乡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乡亲听到之后呢，就笑茶农说：“哎呀，你碰烘啦，怎么可能？吹牛吹牛。”因此，碰烘 day 的名字就这样子来了。后来，随着市场的知名度打开，这一份的客家式幽默就成了这款名茶最有趣的身份证。在新竹苗栗附近的茶园呢，也都陆续跟进，一起加入了制茶的行列。而这款茶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在于风味是地理风土加上生态巧合一起造就的。因为茶园必须完全不能喷农药，才可以吸引这些小绿叶蝉来叮咬嫩叶。那么茶树在被叮咬过后的自愈过程当中呢，就会代谢出带有特殊蜜香的物质，而这个被叮咬的过程叫做着盐，也正是东方美人茶那股天然熟果香与蜂蜜甜韵的秘密所在哦。外观上呢，东方美人茶有着迷人的五色，红、白、黄、绿和五色间隔，带着明显的白毫尖。它盛产于农历五月芒种的前后，因为这时候的天气是最热的，正是小绿叶蝉呢最活跃的季节了。而茶汤则是呈现漂亮的琥珀色，入喉甘醇不苦涩，果香鲜明，辨识度超高。真的，很多外国友人啊，来到新竹真的就是只想要把东方美人茶带回家。至于另外一个传说，英国女王的命名，这个真假当然不可考啦。不过好故事配上好茶，相得益彰，是不是真的？我们微笑带过就好喽。
1: 哇哇哇！你要太高地了哈！捧凤茶，捧凤茶，捧凤茶，东方美人茶是不是跟英国女皇有关系呢？我希望是有关系的哦。不过李总这些啊，大家觉得好玩就好了，你说是不是？不过某个程度来讲的话，也因为这个故事，我觉得带动了蛮多的知名度，你说对不对哈？它是个好事情呐、啊。
2: 对，没错。每次人家都会问我们说，碰凤茶是为什么叫东方美人茶？然后我们就要把这个传说再讲一遍。
1: 又再讲一遍。因为你看，你没传说，你还真的不知道怎么讲。
2: 对，
1: 所以有这个传说的话，就他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马上他本来不懂，他也会装懂一下，是不是？好啦，问题来了啦。那刚刚一直强调说市场差异性，所以你们家两姐妹都该走回到爸爸在做的是，你们还是有点区隔，因为爸爸现在还是持续在做嘛，对不对？所以他专顾的就是在台湾里面去拿冠军，去比台湾的茶，然后在台湾的市场。可是你们想到的是直接到国外去，为什么会直接跑那么远要到国外去啊？
2: 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回来接家业的时候，我姐姐就跟着我爸学习嘛，然后一入到2020年，我们就完整的接手家业了，所以爸爸现在是我们的园丁，帮我们顾茶园这样。然后姐姐就是专注在做茶。然后我从2016年从澳洲回来，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想着说，如果台湾茶要让更多人知道，除了在台湾以外，我还有什么方法？所以呢，我算是我们铜锣邮局第一个去寄国际包裹的人。他就说：“哇，你这个茶要寄去比利时？”我说：“哦，对。”然后他就说：“这你有寄过吗？”我说：“没有。”然后他就说：“哦，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上网查一下，问一下总部。”然后后来呢，就很有趣。然后每年的可能9月，他就看到我出现，这样他说：“哦，又要出去比赛了。”这样，然后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从国外回来嘛，那时候就觉得说，其实台湾茶它真的很好，那它非常的精致，市场价值又高，那又很稀有，那我们就在想，这样子它应该要让别人知道，更多人知道的时候，他要用什么方式？所以那时候

0: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上网查有什么国际比赛。嗯、那时候是比利时的一个，就是号称食品界的奥斯卡。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拿我们的自己做的东方美人茶去参赛看看，让国际去认可一下台湾茶它是在怎么样子的等级、嗯、什么地位。对，所以后来蛮幸运的，那时候我们首次参赛就拿下那个好像是二星、嗯、对，它最高是三星嘛，
1: 对,、嗯、
0: 对，然后我们连续三年都有拿下这个星等。所以说2017年我们那时候的美兰县县长还来到我们家，然后带了很多的媒体来，然后来恭贺我们这样。
1: 是，那一定要的啊，院长刚刚都说那个邮局说啊，这要寄到比利时哦。
0: 对，
1: 哎，你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哦。跟铜锣其实很保守啊，嗯、是不是、嗯？你们就做你们该做好的产业就好了。啊，突然间要有跟国际连接的东南的，不单单讲哎呦呢，哎，还把人家的那个金牌给人家带回来，嗯、一年、两年、三年这样子带回来，所以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大事。问题来嘞，一开始。当然你有这个澳洲背景，所以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你知道有这些，对，但是那个比赛很繁琐啊，在国内啊，那个评审你也不知道他们喝得懂这些茶吗？嗯，因为他们可能知道茶，他知道都是利顿茶包、嗯、或者是顶多好厉害对位嘿、欸、那个英国的那些茶，或者是他会跟你讲说、欸、我要一些这个国外大家比较熟悉的那几个马黑茶啦，那些比较有名一点点的就这样。但是他们的茶的口感还有他们的那个制作方式跟我们的都不一样啊、嗯、那我这东方美人茶又跟他们现在比较熟悉的乌龙茶也不同哦，该怎么办呢？去让他们去认可认同，你们不会担心这件事吗？
0: 因为我就喜欢喝茶嘛，所以我在澳洲的时候我其实就有给我澳洲的房东啊他们喝过、嗯、其实发现他们喝的风味、嗯、口感真的跟台湾人喝茶的那个差超多的，
1: 是、嗯、
0: 所以那时候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嗯、我有特地就是说把风味浓度就是调的、嗯、就是说它的冲泡方式要再浓一点，然后呢克数要多一点这样子、嗯、对，那时候当然你会觉得说嗯，也不知道他们喝不喝得懂，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我们可以先参加看看、嗯、然后所以在去年还前年吧、嗯、我们就拿下英国赛的就是唯一的世界金奖。
1: 是啊，
0: 对，
1: 你看我刚刚从你刚刚描述的过程地百度后，我知道一个差异性的呢，一半音 end up 推翻会用我们自己的习惯、嗯、所以我们送比赛我们写的 instruction、嗯、就告诉他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会用台湾人的习惯，我们要比较轻一些、嗯、然后那个味道是要比较淡但是比较雅致一些、嗯，拍摄我们的舌头 and that 嘛尝得出来、嗯、外国人尝不出来、嗯哦、然后他们刚刚说过的伯爵茶啦、嗯我跟你讲我个人觉得伯爵茶还不错，可是我很讨厌那个单宁酸很强的、嗯、可是我所有的老外就爱那样的，
0: 对，
1: 他就会觉得那样子才会把他刚刚吃的东西的味道给消化掉，他说我是要品茶、欸、
0: 对，
1: 就是很难。所以你刚刚说的你把东方美人的那个整个的时间调整过了，然后就是说他要放的比例调整过，也就是说他所泡出来的那个黄金比例到推翻是某孔肉，所以你那个比例是直接符合他们熟悉的那个比例，所以相对性来讲他就会跳出来。
0: 对，没错、哦
1: 嗯、看到吗？听到没有？好多嘞，这就是为什么要请他来。他如果不来的话你们也听不到这件事情。
0: 我们参加不同的赛事、嗯、我们会有点像客制化，而且我们也到当地去领奖、嗯、所以我们是第一线的去感受那个市场他们喝茶的习惯，就像刚刚讲到英国、啊、其实英国的唐宁茶这些茶包它本身的单宁的尾韵是非常强劲的、啊、然后这样子才能洗清嘴巴里的味道吧。但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喝茶呢就是喜欢那种香气、
1: 啊、
0: 那个甜感
1: 回甘，
0: 对，然后每泡几泡哇、嗯、那个香气不一样、嗯、可是外国人他可能就是冲两到三泡，而且比赛这件事情是很多很多茶在同时比较嘛、嗯、那你要如何在

0: 什么憨豆
1: 蜜香哦哦，怎么可能？你有放 honey 吗？没有 honey 哦啊 ，no honey no sugar 哦，是不是这样？
0: 对，没错。
1: 送大家一句话啊，这个最主要的嘛。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你说对不对啊？你既然去到人家的滩头堡里面要去跟人家打仗的话，你就要去了解人家的喜好，你说是不是哈？不过这有一件好事情，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市场去扩展，而且加持，这个加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非常的开心。看到 Anda 苗栗铜锣引起的，哎，它不过是一个很传统的客家社区，可是没有想到世界金牌，哎，就在他们家乡就对了啦。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 GoQ 咯。这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金曲歌后魏如萱所带的《茶有此人》。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和世凯看嘞，大嘴鼓。

0: 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零九。
1: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2: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3: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4: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5: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6: 咕咕咕，哦嗨哟，忙碌的一天正要开始，早晨补充一包青霉肌酵素，让你时时精力旺盛，活力充沛，迎接美好的一天。
7: 日本原装青霉肌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8: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肌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9: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10: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9: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10: 0909-911-941。
11: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2: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1: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2: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2: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1: 贷款专业第一，
12: 0800-581-666，
11: 0800-581-666。
10: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9: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10: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9: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13: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14: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13: 错 ，GPT-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14: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12: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15: 绿川黄金显定，
16: 让我们人生不 BI。
14: 0800-501-899。
1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8: 电大听众朋友们，是不是马到四海空窗？哦，天天这个够上啊！在脑海底百度就出现了，哎，首次以后。

0: 有空哈嘎会为主诶，电视剧《茶经》的经典画面呢？诶，这部以 N 大概《东方美人茶》《捧凤茶》为主的电视剧啊，不但强口碑爆棚哦，收视率提振，而且还带动了 N 大捧凤茶的销量啦。最重要诶，本汉老东人躺到韩国欣赏到 N 大会有空哈嘎会的美。当然喽，走茶真的是不简单啦，所以后强台干。多多的支持 and 哈嘎总的好茶咯，欢迎回到由我 Danny 温世凯问思考的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为大家服务的台视界内行茶经营内行团大世界旅行社职人旅行团的节目，今天 and 推出为职人旅行团百工旅行的行昌啊 and 客制化的青年返乡逐梦踏实的故事，而担任我们本日导游的达人大来宾则是来自苗栗铜锣哈嘎总的真的茶的主人曾立敏舅舅，突然到了一款一下哈嘎尼茶师翻转百年传统产业的新未来啦。要台下地为什么我们的主题叫做翻转呢、啊、是地的、欸、他们跑到国外去去拿还拿了好多的冠军回来，这才是最重要，而且哈嘎女力哎，这件事情那千百年都全部空了。以前的客家女力在茶园里面顶多是摘茶制茶，都是男师傅像人家爸爸齁、嗯、人家叔公盖的人在做，对不对？可是你们不是，都是你们自己在做，然后姐姐本身就是在台湾比赛拿冠军的，可是两边的市场刚刚说过完全不一样。那你们现在因为在国外拿了冠军以后，我看你们国外的市场扩展的蛮大的，这种相较性来讲的话，你要面临的这个问题就跟台湾的市场又完全不一样，那又是另外一个挑战咯。
1: 嗯，没错，应该是说我们立足台湾、嗯、放眼国际，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包含法国包含英国、嗯、然后美国是本来既有的市场，所以就是我们会要用不同的说话的方式，不同的语言去、嗯、呈现台湾茶它的精致的风味，然后如何呈现一个茶它的香气啊，包含它的前调中调后调喝起来像什么样，我们的茶很特别，很多人喝到我们的茶说哇呀嘿呀 T100 这都烹逢茶还按了 Amito、
0: 嗯、
1: 这是我第一次喝，
0: 怎么说、啊、
1: 就喝到这样子的东方美人茶是这样的味道。因为东方美人茶很特别，它每一个制茶师然后不同的茶园不同的区块生长出来的茶，然后不同的制茶师来做出来的茶，它的味道会有蛮大的差别，包含我爸爸跟我姐姐做的，它的味道就是有差别、
0: 哦、
1: 所以呢，那我们有很多的包含法国赛的一个评审、嗯、他很久以前就知道我们了，然后他特地来到台湾的时候去参访了我们的茶庄园，然后看了之后他就说哇喝起来真的很像香水、
0: 嗯、
1: 然后我说对，就是我们也觉得说东方美人茶它在制作上它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细腻，然后呢它层层呵护到最后在消费者面前的时候，它真的很像喝起来就是可以喝的天然茶香水一样，
0: 是
1: 是，
0: 但是就是茶商人会在讲说那个蜜香啊，你知道吗？有些人不喜欢、
1: 嗯、
0: 他会觉得说茶不应该是这样、
1: 哦、有这种风味他觉得很奇怪，臭
0: 臭臭、
1: 哦、
0: 然后但是我们就会觉得因为可能很冲水你就喝惯、嗯、我现在我平常如果有东方美人茶我一定喝东方美人茶、
1: 嗯、
0: 那再来我也喜欢喝普洱茶，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对老茶或者是熟成茶这件事情我比较情有独钟、
1: 哦、
0: 那可能跟我的情怀也有关系、
1: 嗯、
0: 那回到底呢，因为东方美人茶它最漂亮的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它刚泡完以后我那个香气上来扑鼻，而且那个颜色那个琥珀色的那个颜色、嗯、不是其他的那个茶人家就说它很像红乌龙，它我说 no no no 它就是独树一帜、嗯、就是属于它的一个特色，
1: 对
0: 对，这个是你无法取代的
1: 是、
0: 啊、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说茶香水，我突然间想到哎，你们最近在做的另外一个东西，那个是用东方美人茶为基底来做的康普茶、嗯、
1: 是、
0: 哦、那个就真的很茶香水咯
1: 那个就很特别了、
0: 哦、对的，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件事情呢、啊
1: 那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挑战、嗯、
0: 是，
1: 然后我们第一个阶段的挑战是我们要从传统茶如何让消费者知道、
0: 嗯、
1: 然后到第二步 我们把传统的大包装变成五克五克一份，让人家可以喝得到，好喝到好喝的茶长怎么样。

0: 好，第三步我们就心里想，这经过一年半多的研发，然后呢我们来做了瓶装饮品。那这个瓶装饮品它可以让人就是直接的我不需要冲泡，我直接喝到这个康普茶，它是什么样的味道？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康普茶？原因是因为东方美人茶它是重发酵的乌龙茶，那康普茶呢，它是菌种，它也是发酵工艺，所以呢，我们就想着这两个双重发酵的产物，它是可以怎么样做一个互动？那我经过一年半的研发呢。包含我们有非常多的茶叶可以去做可以去做研发嘛，所以我姐姐说你用掉的茶叶齁是蛮多的，所以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东方美茶康普茶的一个研发啦。对，
1: 我跟你讲，我很讶异的是，因为很多人是觉得康普茶是现在才流行，
0: 对，
1: 错，
0: 对，
1: 70年代台湾很流行。
0: 哇，真的哦，
1: 我小时候我爷爷，我刚刚讲我外公是种茶，他的很多茶就弄到给我的爷爷，我阿公竹东的阿公，他就那时候就传来了，他们叫茶宝，我们家就一缸一缸透明缸，
0: 真的哦，
1: 然后去对让它菌种去发酵，它上面一层白白的一层，
0: 对，那就是高鼻，
1: 对，然后我从小喝，然后以前我们都觉得怎么好茶不喝，喝要坏掉这茶的感觉，都不知道。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流行过，可是后来退出，最后人家再回来，你现在是最流行的。我说你去看历史吧，不过记载的很少，你真的是要有在客家茶庄里面曾经接触过这个人，他才会知道。所以我就可以很直接跟你讲，他的名字叫茶宝。
2: 我们谁先常用广啊？
0: 茶宝，宝贝的宝，
2: 宝贝的宝，对对对对对。
0: 这我也是今天知道。
1: 有趣的是，因为你用东方美人茶，我觉得那个的口感跟质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对，
1: 然后也是你刚刚讲说重发酵这件事，如果你不是重发酵，它不够 match。
0: 对，没错。
1: 所以这个东西它做出来，可是我很少看到外面，我是在你们这边我才有看到，所以你们会想得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是我最后一段，我一定要好好的来拷问一下，因为我太好奇了。
0: 对，我那时候就是原本只想要出气泡饮，因为我觉得东方美人茶它带有一点气泡的时候，它可以绽放它的那个茶香。但是我就想，那我还有什么样子的饮品是可以让人就是一喝到很惊艳，连我自己做茶，我自己这么爱喝茶的人也觉得很惊艳的一款产品。那时候就想到康普茶，原因是因为它本身是有益生菌嘛，好菌，那其实也是对身体是一个健康的，所以呢它也会是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就是说我可以用这样子，我可以喝康普茶，我可以饭后喝一杯，然后也可以感受东方美人茶的这个茶香跟康普茶之间的互动。对，其实那个时候我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开始做研发，然后开始做每个批次的测试啊，然后多久收成啊这些的。对，哇，
1: 非常的感谢你，也非常谢，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一种延续，东方美人茶就是要现泡，好喝啊，一遍两遍三遍层次不一样。
0: 对，
1: 可是不好意思，这个东西我们大家都会说可不可以做瓶装啊？当然我也喝过那个很棒的做成像那个香槟一样的一个，确实也是非常的棒。但是如果要跟日常生活里面的瓶装来讲的话，透过康普茶它把它延续下去，就跟我们客家人的一个基本美食，那叫咒妈红糟。红糟的存在就是过年过节那些拜拜的鸡鸭，对对对，那些肉，对对，然后没办法再保存下去，透过红糟发酵以后再存个三个月没问题，而且味道要改变，口感也改变，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智慧。
0: 哇，
2: 有趣哦，
0: 有趣。
2: 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就说你真的很客家哦，你的 DNA 里面就在这边显现出来了。好啦，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邀请你到我们的节目当共同导演的李斌，老太太来烧盖了哈，加布卡里大概捧凤茶，因为一半夜来讲，一想到的这个捧凤茶，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新竹，可是事实上苗栗那边也有啊，虽然是后来在做，但是完全不输 and 新竹哦，出国比赛会拿金牌的哈。那如果你喜欢的话，大家请记得哦，你们网络上面自己的网站都有在卖嘛，对不对？进去看一下，叫真的茶，就是他姓曾啊，是姓曾啊，这个名字取得真好玩啊！好，我们要跟啾啾说再见之前，先来进行我们的客家生活化的教学单元。

0: 哈嘎 boy 动身体。好，那今天舅舅来到我们的节目呢，谈了很多那东方美人茶台湾地的好多好多的故事，动身体都该为内了。不过回到底哈，哈干因为什么那么钟情的在做茶呢？因为茶除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产业，也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食疗了。因为是茶啊，喝茶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教的这句话就是喝茶对身体很好。那我讲的是海陆腔咯，那舅舅讲的是四线腔，那这样听众朋友们两种腔调都可以学习到咯。喝茶是茶，
1: 喝茶，
0: 喝茶是茶，
1: 喝茶
0: 对身体很好，对身体动好，
1: 对身体动好，
0: 对身体很好，对身体动好，
1: 对身体动好。
0: 整句话，喝茶对身体很好，吃茶对身体动好，
1: 喝茶对身体动好哦。
0: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达人大来宾，来自 Andamuli 通路哈嘎种真的茶的主人曾立敏舅舅，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回台视改内行啥静音李行团再见咯，拜拜，讲来了。本节目是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新梦秀堂。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4: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3: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4: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急需资金吗？
7: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6: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7: 可分期还款，
6: 24小时服务，
7: 03-534-0088。
6: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8: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6: 急需资金吗？
7: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6: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7: 可分期还款，
6: 24小时服务，
7: 03-534-0088。
6: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9: 神父，我有罪。
10: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9: 我很努力了。
10: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5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11: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3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1盒，一次购买2组3960再加赠3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熊美玲，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勇敢，人生啊，
1: 一站过一站。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4: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5: 日子过不下去了。
6: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7: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0: 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2: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 老板缺钱找救星，
2: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2: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3: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8: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9: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0: 每年4到5月，初春暖风吹起，台湾的山林飘起浪漫的五月雪，盛开的油桐花为山林换上新装。每年的这个时候，从北蔓延开来，桃园、新竹到苗栗山林，到处都可以看到桐花盛开的美景。桐花飘落时，像白雪纷飞，缤纷灿烂。花总是在美丽过后逐渐枯黄凋零，油桐花却是在最成熟美丽的那一天掉落。总是忙碌的我们，偶尔也该放下手边的工作，欣赏这季节最美的风景。
1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干更累，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甘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来喽来喽，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5: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4: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5: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4: 0909911941。
0: 哇，唔知要安怎接，
2: 立马咨询，
1: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3: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1: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2: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6: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4: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5: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4: 做梦都想开的车，
5: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1: 不敢相信，
2: 马上拨款。
3: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1: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2: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7: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8: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9: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8: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

0: 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1: 更多详情请上新东岳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宝山乡长邱正伟，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独立，我爱你不那些东西，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0: 115年房屋税在5月1号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号。为了鼓励依化缴税，新竹市税务局县政举办一纸搞定轻松缴抽奖活动，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缴纳115年新竹市房屋税，免登录就有机会抽中10000元商品券，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新竹市税务局提供。
1: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2: 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5: 我也刚好而已耶。
4: 很不够意思耶，你
5: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6: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2: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
7: 就在心动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陶根。
2: 陶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1: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2: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3: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2: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3: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2: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3: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2: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1: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3: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2: 贷款专业第一，
1: 0800-581-666，0800-581-666。
4: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5: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6: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5: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6: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1: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6: 0800-217-999。
7: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0: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7: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0: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7: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8: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9: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10: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假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11: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2: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1: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2: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1: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13: 现在时间早上10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我做我的自己，要忍住情绪才很容易。
2: 哎，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3: 绿川黄金险金锭，几点大放送来喽！即日起，集满十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两盒，嘿嘿，买越多送越多哦！更多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4: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5: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肖，
4: 0909-911-941。
6: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7: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支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7776-422-7776。
8: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4: 老哥找不到，
5: 我老肖搞得到。
4: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5: 老肖专业日规歪灰车。
9: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7: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7776。
10: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利用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1: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惊啊惊啊，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我两间，好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3: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4: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哇呀哇呀哇！
5: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6: 日子过不下去了。
7: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8: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9: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10: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9: 魔力啥？
10: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11: 哇，拜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12: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13: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4: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5: 老板缺钱找救星，
16: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7: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6: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591100。
18: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19: 大家好，我是新竹爱乐合唱团艺术总监兼指

0: 回张小琪，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有要借什么吗？
2: 什么都借得到吗？
1: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2: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3: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4: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5: 让 AKB Alumi 卡丢宝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6: 现在要不要？
7: 要，现在就要。
6: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7: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5: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8: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obo 室内装潢新主张。
9: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6: 又来啊？特斯拉吗？
9: 错。老爸是你的肝，
6: 太扯了吧！
10: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7: 快上心动严选，
5: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7: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1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3: 在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打电话要找到说话的对象，多少是要碰运气的。圈选出连接对方的几个数字，接着把时间交给等待。
14: 不好意思哦，他现在不在。
13: 现在通讯越来越科技化，联络变得更方便了。如果没有了特定的专属号码，我们之间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关联？别让方便变成另一种疏远。
15: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
1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7: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4: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5: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4: 03-578-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6: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4: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5: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4: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3: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5: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55。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魏如云，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我要十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2: 你要解决谁啊？
1: 我要用十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呢。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十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十倍的美丽。
3: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273836，0522273836。
4: 时间滴答走，保固也在倒数。Isuzu T 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3: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5: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8: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7: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8: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7: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9: 在台北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很习惯台北城市的生活步调，没想到最近因为工作换档，因缘机会来到大家口中的枫城工作，成为了半个新竹人，每天搭高铁上下班，成了城市间的游牧民族。本来以为这样的方式会让人觉得辛苦，但每天坐在高铁上享受片刻休息，意外变成补充睡眠的最好机会。高铁像是一条无形的线，把新竹和台北拉在一起，给了我台北以外的生活体验与视野，也让我认识了新竹的美好。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心动聊天室，关心你我生活大小事，都在心动聊天室。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台湾人呢罹患癌症的几率是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大肠癌哦，已经连续八年登上了国人十大癌症的第一名，平均每30分钟就有一位得到了大肠癌。那为了避免癌症找上门呢，其实医生都建议我们啊，平均每天要有2到3次的排便习惯，而且要避免生活的4大不良习惯哦，让我们来远离大肠癌。那到底是有哪四大不良习惯呢？今天节目现场哦，就非常开心的再度为您邀请到了健康顾问陈顾问呢，要跟我们聊到这个相关的话题。欢迎陈顾问。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1: 是，来先请教一下陈顾问哦，是最近很多很多新闻都在说了，什么大肠癌发生的几率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逐年攀升，甚至呢年龄是越来越年轻哦。到底是出什么事，发生什么问题？
2: 嗯，没错，其实大肠癌哈，我们真的是哈听之色变啊。
1: 是啊，
2: 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有这个大肠癌的问题，尤其呢现在的大肠癌也开始 M 型化咯。
1: M 型化，
2: 对，你看呢，我们最近新闻就有报，有一名青少年14岁，只是说常常待在这个网咖里面啊，为了方便呢，就每天吃一些泡面啦，或者是素食品啊，跟香肠等垃圾食物，结果呢就发现自己得了大肠癌的第3期。那另外一位呢哈，30出头岁的一个毛小姐，她也是非常注重养生哦，不烟又不酒，对不对？而且又生活正常，没想到呢也罹患了大肠癌第2期。
1: 是，
2: 好像我们跟这个大肠癌好像就是离不开，然后又息息相关。所以呢说真的，我们国人啊现在呢最主要呢真的就是保胃肠啊，捍卫我们的大肠。
1: 我们刚刚节目破题就有讲到的，要远离大肠癌，我们要先远离所谓的4大习惯，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四大。
2: 第一大习惯当然就是哈，餐不定时啊，也就是呢3餐不正常。其实呢，有79.6%，我们也就讲80%的癌友啊，他们都有这一些饮食习惯。那第二大呢，就是睡眠不足啦。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台湾人常犯的一个东西哦，因为你看我们的癌友就表示哦，65.7%的癌友在发现癌病之前啊，他们都是有一周三天以上的熬夜习惯。对，所以真的也非常可怕。
1: 没错，
2: 还有像我们的过劳工时啊，43.8%的癌友就表示他们在罹癌之前啊都有这一些加班的状况哦。还有第四个就是最重要的排便不顺。其实这一些呢哈，都会有容易得到大肠癌的几率啊。
1: 其实陈顾问一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有跟大家宣导，所谓的癌症罹癌率跟我们的酸性体质有一个非常大的关系。
2: 没错，因为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现在都很了解什么叫酸性体质，什么叫碱性体质。其实我们电视上也有在宣导哈，酸性的体质呢会让你身体呢容易发炎，细胞容易就是一些发炎。

0: 如果说呢你要远离癌症，首先要做的就叫做排酸。
1: 是，
0: 当然呢你要排酸的话，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生活规律嘛，然后呢要饮食正常嘛，
1: 对，
0: 然后呢多吃一些酸性的东西，少吃一些什么油炸类甜品啊，还有淀粉类的东西，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当然睡眠也要充足。
1: 是，
0: 那很多听众朋友讲说啊，你在说我都知，但是做不到，
1: 大家都知做不到，
0: 要安怎、那我就教大家来如何检视，看你自己是不是酸性体质好了。
1: 来，
0: 酸性体质人会有几个现象，第一个就是觉得常常睡不饱，精神不好，常常头晕脑胀，然后再来呢就是你会有口臭体臭，还有脚臭的问题。
1: 是，
0: 你看到到夏天哦，我们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流汗，有些人流汗就没什么味道，但是有些人流一点点汗
1: 特臭，
0: 那种臭生臭生迷臭生迷就生就臭了，
1: 对，
0: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肤质不好，酸性体质容易长一些烂痘痘，会有一些黑斑，那黑眼圈会很重，感觉就是很疲倦的感觉，而且免疫力也会比较不好。如果你开始已经有这些的状况的话，那赶快我们就多吃一些碱性的东西来帮你改变你的体质。
1: 是，我想接下来呢要讲到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啦，碱性食物
0: 是
1: 到底哪一些食物它算是碱性食物。
0: 好，因为碱性食物真的很多，大家也不太会分辨， 对不对，我就教大家吃到口感里面越酸的
1: 哦，
0: 它就是越碱的，
1: 豆病的对吧？
0: 豆病哈，像我们一般柠檬是不是很酸？
1: 柠檬，
0: 但是它吃到我们身体里面却是碱性的哦。还有我们的醋，妈妈常用的这种醋，但我们不能直接喝了哈。但是有一些健康醋呢，它喝到身体里面也是属于碱性的。但是切记不能够加糖啊，因为糖它是属于酸性的物质，
1: 又不一样，
0: 你综合起来喝起来是没效的。那最近呢，在我们这几年这三年呢，国际的论文上就讲，有一样东西很碱，而且呢又可以帮我们活化细胞，对抗我们的不良肿瘤。
1: 是，
0: 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梅子。
1: 梅子，
0: 对，大家都知道梅子生谬谬嘛，我们一般看到就是甘神利啊，有加糖，有砍瘦起来，对不对？
1: 是，
0: 或者说我们有听过什么梅酒之类的。其实呢一颗梅子如果是生梅子啊，它的有机酸啊是十颗柠檬那么多。
1: 是，
0: 对，所以我们要吃梅子啊，记得要吃的就是生梅子，就像果实这样。
1: 对，生梅，不是路边的一些什么梅子绿茶，
0: 对，或者是不是
1: 什么话梅，那些都不行，
0: 不行，那个都加了糖加了盐，会造成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反而也会变成酸性体质。
1: 对，
0: 我们要吃就是树上采下来的六分熟的梅子，但是六分熟的梅子我们要去哪里挑呢？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其实现在的人吃梅子都是已经开始在吃梅精在保养了。梅精在这几年真的非常的火红，
1: 非常的夯，对不对？
0: 对，这个吃梅子的习惯其实是从日本研究过来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本呢有去玩过，它三餐几乎都离不开梅子。除了它很好下饭以外，其实梅子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
1: 是，
0: 你如果把饭团中间包梅子这个饭呢可以放两天不会坏掉哦。没超生哦，
1: 这么神奇。
0: 你若是说便当面顶放一个一样的意思哦，饭不容易收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抗菌剂。在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就研究梅精30余年，证实梅子呢它对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力、肠胃功能、肝脏功能、肾脏功能都有一定的效果。
1: 是，
0: 所以呢如果妈妈你想要就是回春一下，自己比较年轻，其实你多吃梅子也是有帮助的。
1: 是，
0: 那如果说呢你本身肠胃不是很好，其实不要担心梅子酸酸的吃到身体里面会不会啧啧，其实它对我们的胃溃疡啊、大小肠溃疡都有一定的帮助。
1: 是，刚刚这个陈顾问跟我们讲到一个重点了，现在呢这个梅精非常非常的夯，但是我想这市面上面的梅精应该也不少，
0: 是，
1: 种类应该蛮多的。
0: 对，
1: 要怎么样来挑选呢？
0: 好，要挑选梅精的话很简单，一定要先看看它的基因好不好。
1: 对，当然
0: 嘛，因为我们的梅精都是 Organate 导游，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梅，
1: 是啊，看不出来啊。
0: 所以我现在教大家全世界采梅最好的地方呢其实就在日本的济州梅，
1: 太有名了。
0: 对，你看我们修亚梅酒梅子那么大一颗，怎么塞进去的？我常常在想，
1: 是，
0: 其实
1: 济州来的，
0: 它就是济州梅啊。济州梅呢它果肉非常丰厚，有机酸呢就是在果肉丰厚的梅 梅子里面。所以呢，如果说呢哈，我们是用冀中梅下去做的梅精，有机酸都是高达58%以上。
1: 嗯，
0: 而且呢，现在的冀中梅精啊，已经有更厉害的一个发展了。
1: 是，
0: 他们把这个梅精呢拿去做二度发酵，变成梅精酵素。
1: 嗯，
0: 哇，这个效果可厉害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家做梅精是不偷工减料的。
1: 对，
0: 100公斤的梅子呢，他拿去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
1: 哦，100公斤浓缩1斤啊。
0: 对，然后这一斤呢，再去把它发酵成20克的酵素。

0: 所以这个霉菌酵素就是可以帮你全身的酸性的物质呢改变一下，变成碱性，
1: 是，
0: 然后再把它冲刷出来，
1: 是，
0: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酵素呢，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大肠里面啊水分增加，让你的这些便便脏东西、废物、宿便一次都可以像溜滑梯一样啾的出来啊，
1: 是，哦、所以太棒了。
0: 好，这个日本来的济州霉菌呢，它就是先改变体质，然后把脏的东西往外冲刷。
1: 所以呢，听众朋友在挑选的话，一定要挑选有日本济州霉，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品质是最好的，一级棒的 top 的。
2: 进广告咯
0: ，Top 来到现场，
1: 重点来了，
0: 不是要卖你哦，哎，不是要行销你哦，
1: 是
0: 要被上好你哦，
1: 直接免费送体验包的。
0: 我们今天现场呢，送我们50位的听众朋友，每人送3包
1: 哦，50位每人3包就对了。
0: 对哈，你可以每天晚上吃一包，隔天你就会发觉说你的排便哇，好黑、好脏、好臭啊！我的天哪，还有很多这个血都会排出来，
1: 是，
0: 这就是你沉积已久的这些脏东西跟宿便，排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隔天人清气爽，而且都会睡得很好。
1: 是，
0: 那连续3天下来，你就会发觉说，哎，真的哦，我这样吃完以后，精神变好嘛，变好困啊。
1: 哇，我想这个听众朋友呢，应该现在手边的电话、手机已经在 stand by 了，也请陈顾问来跟我们讲一下，要怎么样领取这个免费试用包。
0: 好的，如果要来收取我们的日本济州霉菌，赶快来拨打喽，0800552020，0800552020，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常说国语他听不懂，台语才知道哈，所以呢。我们就国台语相声啦哈，0800552020，0800552020，0岁到102岁，包括孕妇你都可以来索取哦。
1: 是，当然，因为我们这是最天然的东西嘛，
0: 没错，
1: 没有其他的添加物。
0: 是的，
1: 好不好？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打这个免费索取的专线0800552020，0800552020。
2: 心动聊天室，带您听见各种新鲜事。
0: 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7.35到7.45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青霉菌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51%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免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3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霉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3: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4: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3: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棒树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4: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3: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4: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5: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6: 薪水都不涨。
2: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6: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5: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2: 0357200066，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7: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05395，0362005395。
8: 喜爱慢的热爱慢

0: 慢磊没有慢磊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活不下去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水牛慢磊创办人曾汉阳。运动有益我们身体健康，听心动电台照顾我们心灵健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1: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 请支援收银，
2: 东亚当铺支援您。
3: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之客票，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551-8666。
4: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5: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2: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5: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6: 03-551-8666。
7: 啊，又下雨了，工作难得清闲的晚上，一个人在夜里细细品味下雨的声音。小时候最怕下雨了，加上打雷声，都会害怕的睡不着。
8: 妈妈，下雨打雷好可怕，我不敢睡。
9: 不要怕啊，有妈妈陪你啊。快点把早餐吃完，妈妈送你上学。
8: 好。
7: 记忆还是热的，转眼已经10多年过去了。长大之后才知道，比雷声可怕的事情其实多很多。雨声、雷声不算什么了，现在已经静静停留在回忆里，变成成长的美好。
1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1: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想星球现在出发。
3: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4: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3: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4: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3: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4: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3: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2: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1: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 Rennie 王丽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会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会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2: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3: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3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4: 经常加班又熬夜，
5: 睡前来3颗。
4: 应酬喝酒常宿醉，
5: 睡前来3颗。
4: 想要护肝护全身，
5: 睡前来3颗。
6: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5: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7: 修理刷窗，门啊无，换玻璃。修理刷窗，刷门，换玻璃。
8: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10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7: 修理纱窗，门啊门，换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吧。

0: 九，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4: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3: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4: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3: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4: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3: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4: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3: 贷款专业第一，
4: 0800-581-666，
3: 0800-581-666。
5: 你是外食族，无肉不欢，还是你爱吃面包甜食，上班一定要来杯手摇饮，觉得这样子才有仪式感，还是你有三高问题，偏偏又不爱运动？
6: 心动严选为您推荐糖素净 ES 专利苦瓜生态胶囊，使用独家低温水萃技术完整保留，再添加各美心维持糖类正常代谢，餐前两颗帮助饭后稳定平衡，调节代谢好健康。
5: 好消息，薄荷利哉一组六盒只要1680，现在购买两组再加赠专利玛卡精氨酸，速速拨打心动严选专线0800-501-899，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7: 大家好，我是韩国百年月棒市长 UZ Run， 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8: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你有没有在那个脆上面看到脆的生乳烧？对，是脆的生乳烧，我讲夸张哎，狂烧1000盒，没有听错，真的是一天就卖出了15000颗，而且还要分时段限量排队。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们美德糕饼部的灵魂人物，有我们亲切的兰姐，还有我们嘟嘟师傅来跟我们聊聊背后的故事。欢迎兰姐。
4: 大家好，我是美德糕饼部的兰姐。
3: 是，还有我们的嘟嘟师傅。
5: 大家好，我是美德糕饼部的嘟嘟师傅。
3: 是，兰姐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我们美德的生乳烧可以烧成这个样子？
4: 因为我们美德生乳烧最主要是用牧场现挤生乳来烘焙，所以它的蛋糕体很绵密。那中间的馅是用生乳去做的特制的牛奶馅，所以它不腻口，入口即化。
3: 对，
4: 那因为就是很好，就是在脆里面，大家很多像部落客就会介绍，
3: 对，
4: 导致我们的生乳烧最近就被追着跑。那我们的产量因为一天只有1000盒，那因为订单都超过1000盒了，所以我们每天都被日式生乳烧追着跑。那我们走的就是比较食安这一块。那现在大家也知道，美德的商品都是吃的健康，对，这是最主要。我们一开始美德开始走的方向就是走这一块，那也很高兴大家可以感受到美德的用心。
3: 真的哦，食安真的是最重要的，而且呢，我们从创业到现在呢，始终坚持着这个，所以呢，现在成绩才会这么的好。那接着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嘟嘟师傅来告诉我们一下，到底这个日式生乳烧的魔力是什么呢？
5: 其实日式生乳烧呢，其实它就是很像日本的那个铜锣烧 Dorayaki。它会出来的原因，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我的表妹她喜欢哆啦 A 梦，然后跟我说她想要吃铜锣烧，但我日生乳烧呢其实是敷衍她做出来的，但没想到
3: 阴错阳差，
5: 对，没想到她现在是美德的超夯人气。

0: Number One 的商品，然后其实它就是蛋糕体跟铜锣烧又不同。
1: 对，
0: 那其实这是大人小孩都爱吃。我觉得日升乳烧呢，是它的制作过程，其实我们都是用手工去制作，所以它的工序也算是蛮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一天可能产量就是在最多1000盒，但是我们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1: 对，
0: 所以就是很多客人喜欢吃的，就是像我自己。是喜欢吃内馅是冰淇淋的口感，然后那外皮的话呢，它就是冷冻过后外皮的蛋糕体一样是软绵的，那里面就是像冰淇淋。
1: 对，
0: 那有些人喜欢吃冷藏的，就是内馅是像 cream 那种感觉的，所以每个人吃起来的口感都不同。
1: 再来呢，就是呢，比如说平常我们送礼呀，是不是也请嘟嘟师傅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哪一些产品？我真的是一带出去绝对不会输人家的，自己买回家还。会先偷偷吃光的。
0: 刚刚的日式生乳烧一定是大家都一定要带的，
1: 嗯，
0: 然后再推荐就是我们的生乳牛轧糖。
1: 哦，
0: 生乳牛轧糖呢，特色是我们吃起来不硬的，偏比较软的，然后又不粘牙。因为最主要是糖的东西呢，大家都不喜欢咬进去之后是粘到牙齿满嘴，都牙齿都
1: 粘在上颚剥不下来那
0: 种。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研发了这个牛轧糖，是吃起来是有 Q， 然后又不粘牙。然后又是软的，就是小朋友、大人，然后甚至说年长的都会喜欢吃，
1: 而且又有奶香。
0: 对，然后我们有很多个口味，
1: 对，
0: 像可能有抹茶、蔓越莓啊、咖啡啊，然后也有一般的，就是可能有花生跟芝麻，然后也有杏仁果。再来推荐的，当然就是目前我们也是门市卖最好的一个小的铁盒做的裸装的奶香凤梨酥。我们家凤梨酥呢，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是很多人一定会送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家的凤梨酥它吃起来的皮是比较偏酥，然后但是吃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有淡淡的奶香味出来，然后里面的凤梨馅呢也比较不甜腻，所以会很多人都会还蛮喜欢带它。然后近期我们的包装有换成小铁盒，所以就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啊，
1: 对，
0: 去买这个送礼，
1: 因为它很文青体的感觉。
0: 对，
1: 对，白铁盒上面有一个腰封是小凤梨在上面，
0: 就很可爱。
1: 对，而且它很扎实，我跟你讲，你买到你拿到它非常的扎实，除了它的重量扎实之外，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是像铁盒那种感觉，很扎实。整颗吃完呢，它不算小颗哦，它大概就是大人可能也得咬个两大口进去，很扎实，不腻口。
0: 没错，
1: 对对，重点的才是镇店之宝嘛。今天呢，心动严选除了非常幸运，请到了我们美德的镇店两宝，我们兰姐跟嘟嘟师傅来到现场之外呢，还有帮大家抢到一点点的货源的，就是刚才呢，嘟嘟有帮我们介绍的，就是牛轧糖，还有我们的凤梨酥哦，哈，0800501899，0800501899，直接上网到心动严选商城也是可以抢购到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美德的兰姐还有嘟嘟师傅，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4: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5: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4: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5: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6: 0355518666。
2: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7: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2: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7: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2: 选美德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8: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9: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8: 035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10: 午安，
6: 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

0: 点补充青梅精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1: 日本原装青梅精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精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好了，炒萝卜切切切，我不小心的嘛。
4: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6: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3: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4: 我也刚好而已耶。
3: 很不够意思耶，你
4: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5: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0355422111。
6: 你准备好了吗？
7: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6: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7: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6: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7: 从洗卸到精华，
6: 从日间到夜间，
7: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6: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7: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0: 现在时间下午1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郭文琪郭子，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都会去附和，证明真爱并不由时间施舍。
2: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3: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4: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3: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4: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3: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5: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3: 想了解更多，
4: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6: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

0: 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1: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2: 不追流行，不做噱头，美德糕饼铺只用好原料，踏实做糕点。
3: 在心动严选也找得到他们的经典代表作，美德金砖凤梨酥，外表时尚，内在踏实，奶香酥皮搭配凤梨内馅，一口就知道是真材实料烘焙出来的好味道。
2: 还有生乳综合牛轧糖，100%生乳制作，口感软 Q 不粘牙，奶香自然又顺口，不论是下午茶、办公室或家里常备都适合。
3: 立刻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0800-501-899。
2: 选美的就是把安心与好味道留在身边。
4: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请支援收银。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2: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0: 东亚当铺支援您。
1: 551-8666。
3: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8: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巾，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0: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8: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0: 03-551-8666。
9: 睡不好，爬不起，走不动，该补的你是不是忘了？
10: 别担心，绿川显钙好，帮你固好骨本，补足元气。
9: 每天两锭，添加黄金显精华养肝成分，还有专利螯合钙，超高吸收率，补钙不怕被浪费。
10: 还有葡萄糖胺、鲨鱼软骨素、金盏花萃取，补钙、护肝、护眼、护关节，全方位照顾你，
9: 让你精神更有感，身体更轻松。
10: 马上拨打0800-501-899，心动严选就买得到。
9: 绿川显钙好，钙质吸收不打折，健康活力都加倍。
11: 有你有我，共创神奇。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际扶轮3501地区总监周玉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
13: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亦凡，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错过的人
1: 难割舍。食安风暴让你担心又害怕吗？快点来一包青霉金酵素，调整体质，增强体力，帮助排便顺畅，让你有进有出，不怕食安危机。
2: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3: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4: 薪水都不涨。
1: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4: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3: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1: 03-572-0066，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5: 你准备好了吗？
6: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5: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6: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5: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6: 从洗卸到精华，
5: 从日间到夜间，
6: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5: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6: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7: 放羊来了哦！
8: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7: 何子不容压天体，何母不容养家意呀？
8: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台吉嘎和，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2: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3: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5: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5: 0800-581-666，
4: 0800-581-666。
6: 哎，你还不知道吗？心动严选，好康讲不完哦。
7: 绿川黄金险金定几点大方送来咯，即日起集满10张商品盒上的雷射防卫贴纸，再加送你2盒，嘿嘿，买越多送越多。更多活动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8: 下午3点咯，三宝生技提醒您，持续打造干净的肠道是很重要的，肠道干净了自然就不生病哦。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3: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1: 数什么宝？
0: 平常大家吃的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

0: 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嘿呀归天了。
1: 那该怎么办？
0: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1: 青梅小素哪里找？
0: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

0: 青霉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 0800552020，远顶关心您。
1: 哎 ，IWC 耶，很有品味哦。
2: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1: 嗯，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2: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3: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4: 大家好，我是恒山乡长张志宏，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急需资金吗？
4: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3: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4: 可分期还款，
3: 24小时服务，
4: 0353400088。
3: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8: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现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2: 我也刚好而已耶。
1: 很不够意思耶，你
2: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3: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111 0355422111。
4: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6: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5: 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6: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5: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7: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0: 现在时间下午4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家好，我是 Jude 陈永熙，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哇，唔知道要安怎招，
2: 立马咨询。

0: 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1: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0: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实现您的财务自由。
1: 0357800055。
2: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3: 不敢相信，
4: 马上拨款。
5: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6: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4: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2: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Be well.
7: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8: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7: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8: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7: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4: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7: 想了解更多，
8: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9: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0: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1: 陈金峰从1998年开始支撑的中华队，至今快20年。2006年亚洲职棒大赛，日本称他为台湾史上最强打者。我何其幸运，棒球的青春岁月是陈金峰为我写下。1998年，我9岁，还在写小学作业。有一天，陈金峰在曼谷亚运从朴赞浩手中打出全垒打。2004年，我准备高中机测。陈金峰在雅典奥运从上原浩志手中打出全垒打，这是我第一次因为棒球而全身起鸡皮疙瘩。2007年，我大学1年级，陈金峰在亚锦赛从达比修手中打出无比辉煌的逆转全垒打。
12: 这个球被夯到的是在左眼方向的高飞球，这是一支逆转的2分打点全垒打。
11: 2009年，陈金峰因腰伤表现不佳，开始有人质疑陈金峰是个过誉的球员，认为他不过只是一个普通打者。2016年，我已成为上班族，中职日职交流赛第4棒留给了陈金峰，一个最适合他也只能属于他的位置。从还在玩荡秋千，经历大学学测，到成为为自己建构未来的大人，我很庆幸自己看棒球的青春岁月是陈金峰为我写下，无比庆幸能一同经历他的崛起、辉煌、失意、不屈以及荣耀。1998年的强打新秀，2006年的台湾史上最强打者，2016年台湾的英雄，陈金峰是我的神，无可取代。我是 PTT 的 Clone 198923。峰哥，谢谢你带给我的感动。
12: 这一棒轰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像断了线的风筝，拖向野马，像变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1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得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1: 我要10倍奉还，把你们都解决。
2: 你要解决谁啊？
1: 我要用10倍电波解决脸上的松弛和细纹呢。预约郭建军皮肤科诊所10倍电波，非侵入性的疗程，恢复期短，让肌肤回到有弹性又紧致的绝佳状态，给我10倍的美丽。
3: 嘉义郭建军皮肤科诊所预约咨询专线05227-3836，05227-3836。
4: 有要借什么吗？
5: 什么都借得到吗？
6: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5: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3-350-5000。
7: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8: 现在要不要？
9: 要，现在就要。
8: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9: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10: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
11: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

0: 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经常加班又熬夜，
2: 睡前来三颗。
1: 应酬喝酒常宿醉，
2: 睡前来三颗。
1: 想要护肝护全身，
2: 睡前来三颗。
0: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2: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3: 我是新竹市东区市议员新竹水牛曾之诚，让你听好听的音乐是心动的责任，让新竹市民过好日子是我新竹水牛的责任。我是新竹市东区市议员曾之诚，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4: 听见心动的声音
0: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是李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2: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样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1: 从现在到五月，带你走进新埔的三街六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2: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惊艳，全程免报名费。
1: 15到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列出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2: 下一站。

0: 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以上为新闻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1: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2: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1: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3: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5: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3: 0800-581-666，0800-581-666。
6: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7: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8: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7: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8: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3: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8: 0800-217-999。
9: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0: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0: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10: 怕怕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金？
11: 多我两间，让你压压金。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留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1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2: 广桥树五期0355577728。
0: 敲打着打字机，一字一按键，听着撞针发出的声响，像是乐器一样，虽然缓慢，但多了几分从容。电脑的出现完全取代了传统打字机，数位及时又迅速，无论何时何地，随时都能发送电子邮件、各种简讯，快速，但也是某种无形的压力，好像随时都被制约着。以前人家说不离不弃的是夫妻，现代人不离不弃的是手机吧。别让方便成为了冷漠与疏远。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4: 心动音乐电台。

0: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2: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3: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2: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3: 0909-911-941。
4: 嘿啦，做生意哈，资金就是要灵活啊，紧看路坦路贼啊。
5: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2-7776，422-7776。
6: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3: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2: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3: 做梦都想开的车，
2: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7: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5: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2场限定席次，5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1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1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8: 现在时间下午5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家好，我是林奕馨，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每次我睁开双眼，
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

0: 新作品慧与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慧与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5: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4: 魔力啥？
5: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6: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7: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8: 不用空车找客满街跑，加入大都会计程车，让你接派生意没烦恼。多重轿车生意免等待，兼职专职自己来，轻松坐拥高收。多元计程车小黄问奖招募专线03-620-4000，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9: 在这个步调越来越快速的生活中，朋友间从面对面相互着聊天，变成低着头紧盯着手机萤幕，而手指也不停地滑着。你有想过你在一天当中打开手机的频率有多高呢？就算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会想要滑个几下。原来这个动作似乎已经完美融入在我们的日常中了。在这个步调快速的生活中，试着放慢一些节奏，聆听着喜欢的音乐，拥有属于你的独处时光，让灵魂休息一下。这样的小确幸，你也值得拥有。欢迎加入我的慢速世界，打开心动音乐电台，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2026新竹县童话季4月18日浪漫登场，活动至5月9日，遍及琼林、北埔、宝山、峨眉及湖口等乡镇，推出赏童音乐会、市集、客庄文化体验、走读游程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参加3场活动，还可抽限量童话露营椅哦。
1: 我是新竹县中央文库要强台架强下来参加。
0: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2: 有要借什么吗？
3: 什么都借得到吗？
4: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3: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5: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6: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5: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生。
7: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4: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8: 绿川黄金显定，
9: 让我们人生不 BI。
7: 0800501899。
10: 现在要不要？
11: 要，现在就要。
10: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11: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12: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13: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4: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15: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4: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15: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16: 大家好，我是广云轩建设负责人何伯轩，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1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方炯斌，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我会转身离去，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1: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2: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3: 让 AKB Alumi Cardio Bowl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 九九。
4: 你准备好了吗？
5: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4: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5: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4: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5: 从洗卸到精华，
4: 从日间到夜间，
5: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4: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5: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6: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 Bowl 室内装潢新主张。
7: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8: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3: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 0800-581-666。
9: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硫因，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 0800-888-99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1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12: 先到咯，总共是180块，谢谢。也不
13: 过是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1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13: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0: 不好。
1: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0: 可是人家想去嘛。
1: 好好好。
2: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欢迎莅临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八三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零三五一五一六六六。

0: 0237-3461，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2: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3: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2: 035780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4: 来喽来喽，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5: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4: 来喽来喽，欧巴请上车，
5: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4: 0909-911-941。
2: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3: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2: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3: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0357800055。
6: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车。
4: 老哥找不到，
5: 我老肖搞得到。
4: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5: 老肖专业日规歪灰车。
2: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7: 现在时间晚上6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只能说再见。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品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2: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3: 日子过不下去了。
4: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5: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零三。

0: 0800-999-1100。
1: 不是每台外汇都有美好回忆，真真假假，当他梦一场。
2: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1: 0909-911-941。
3: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0: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3: 老板缺钱找救星，
0: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3: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0: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4: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1: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4: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5: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0: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5: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0: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5: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6: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5: 想了解更多，
0: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7: 你准备好了吗？
8: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1+1，
7: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8: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7: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8: 从洗卸到精华，
7: 从日间到夜间，
8: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7: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8: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9: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0: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9: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0: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9: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0: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9: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6: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0: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9: 贷款专业第一，
6: 0800-581-666，0800-581-666。
11: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1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四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1: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 3323-111。
2: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3: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4: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5: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4: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缴作，动起来学健康，
1: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4: 0800-217-999。
6: 115年房屋税在5月1号开征，缴纳期限到6月1号。为了鼓励依化缴税，新竹市税务局县政举办一纸搞定轻松缴抽奖活动，只要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使用行动支付或线上查缴税，缴纳115年新竹市房屋税，免登录就有机会抽中10000元商品券，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新竹市税务局提供。

0: 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4: 嗨，大家好，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5: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0: 我是法力县健康医学诊所院长张维浩。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陈浩森，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2: 酷暑季来袭，天气热嗖嗖，安稳赚大钱，车况要顾好。以狮子夏季健检，6月底前免费19项冷气检查，指定商品85折，满额再送限量手机架，盛夏守护，畅行无阻。现在就预约。
3: 以狮子台北合众汽车。
4: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6: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叶当铺，03-422-7776，422-7776。
7: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8: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7: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8: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7: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9: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叶当铺啊。
6: 千叶当铺合法立案，找千叶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2-7776。
1: 向左，向右，向前。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

0: 是一场梦。
1: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0: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3: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做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

0: 0365 0362025395。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驾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现在时间晚上7点，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光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2: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1: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2: 0909-911-941。
3: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4: 薪水都不涨。
5: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4: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3: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直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5: 035720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6: 霹雳车，尖端科技的结晶，是一部人性化的万能电脑。

0: 我老肖搞得到。
1: 你想点的车，老肖都帮你代购搞到。
0: 老肖专业日规歪灰车。
2: 神父，我有罪。
3: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2: 我很努力了。
3: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4: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5: 大家好，我是竹东镇镇长郭远章，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个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6: 分娘来了哦！
7: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6: 好子不容压天体，好女不容娘家意呀。
7: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9: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1: 多过两间，好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老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2: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0: 广桥树五期零三五五七。

0: 回忆跑调。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0: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1: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0: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1: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0: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1: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0: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1: 贷款专业第一，
0: 0800-581-666，
1: 0800-581-666。
2: 我是潮盟电子商务雅竹，厨房的无数难题就靠我们的不锈钢置物架解决，就像无聊的塞车时光，都是心动电台陪伴我们，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电台 FM89.9。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喂，
2: 你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Rennie 王丽人，陪你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指定方式领取，预防诈骗多注意，千万不要点陌生连结，不要随便提供个人资料，也不要乱汇款哦。若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3: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4: 日子过不下去了。
5: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6: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7: 嘿嘿，老爸，猜猜什么是超级工厂？可以同时进行500种化学反应，还有500000条生产线，2500亿个作业平台呢。
8: 又来啊？特斯拉吗？
7: 错。老爸，是你的肝。
8: 太扯了吧！
9: 绿川黄金显定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6: 快上心动严选，
4: 一起修护老爸的超级肝工厂。
6: 绿川黄金显定0800501899。
10: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1: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4: 老板。

0: 缺钱找救星，
1: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0: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2: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数位化年代，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但是如果时间回到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慢速的年代，这是录影带的回带声，在 VHS 正流行的时候，回带机顺畅的转轮，就像是跑车的引擎声一样，倒好带，让之后的人可以从头看起。后来由按键取代熟悉的轮转声，回带机也就黯然退役了。你家的那台回带机现在在哪儿呢？数位化让一切变得更快更方便，但是不是也等于把过去一起删除了？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3: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2: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3: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4: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5: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55178，大家一起发。
6: 你准备好了吗？
7: 韩国百年约风母亲节，美肌1+1，
6: 现在

0: 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现在时间晚上8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邓福如，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和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怕怕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我两间，让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屋两间，就是要留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0: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势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1: 广桥树五期0355777728。
3: 我是吴若权，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5: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5: 0800-581-666，0800-581-666。
6: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7: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JR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
6: 它不只是凉，

0: 糯感面料使用高棒薯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1: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棉，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0: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1: JR 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贝，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接下来要为你播出的歌曲是，
3: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
4: 先到咯，总共是180块，谢谢。也不
5: 过是麻烦等一下，让我听完这首歌。
3: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5: 一首歌不小心就能让人跌进第一次恋爱的回忆里。
6: 明天我们去内湾玩好不好？
7: 哦，可是骑车很远呢。
6: 可是人家想去嘛。
7: 好好好。
5: 原来一首歌可以有千百种心情，原来有些事情其实从来不曾忘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哇，唔知边个招？
1: 立马咨询，免费贴心咨询，最专业的评估。
2: 新竹大同融资就在老爷酒店斜对面，
1: 涛哥郎的最佳推荐，
3: 实现您的财务自由。0357800055。
4: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5: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4: 错 ，GPT GOT 是甘水

0: 商指标。你呀、啊，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生。
1: 绿川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0: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川黄金显定。
2: 绿川黄金显定，
3: 让我们人生不 BI。
1: 0800-501-899。
4: 不敢相信，
5: 马上拨款。
6: 汽机车、房屋、土地、中小企业融资，通通都能马上拨款。
7: 新竹大同融资补足您的资金缺口，
8: 实现您的现金自由。0357800055。
9: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7: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9: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7: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9: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8: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9: 想了解更多，
7: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10: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1: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12: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8: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13: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14: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上顺娱乐世界董事长廖秀红。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带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听见心动的声音。
15: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 大家每天是不是都要洗脸呢？洗脸是不是很简单？没

0: 没有，它是很深的一门学问，尤其是要把产品选对。选对什么产品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帮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韩国美妆保养品牌百年约坊的台湾总代理代表 Judy。
1: 心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udy。
0: 是，而且我们今天节目很特别哦，我们找来了今天这个百年约坊的见证者，欢迎 Vick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cky。
0: 是， Vicky 是不是先跟我们讲一下哦，你是什么样子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接触到百年约坊的？
2: 我会遇到这个百年约坊这个部分，是因为有一次我在听电台的时候可以免费索取这个试用包。
0: 对，
2: 那因为其实我自己的皮肤比较矫情一点，就是比较混合肌的部分，我可能只能使用就是比较天然一点的草本的。那我后来去看一下，它里面真的是属于就是成分比较天然，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去跟心动电台做一个索取的动作。那我就先使用这个洗脸的这个洗面乳，
0: 对，
2: 是试用完之后让我非常的惊艳。因为通常我洗完脸都会非常的紧绷
0: 哦，
2: 非常的干涩。然后呢可能就是有可能我也会很容易长痘。
0: 对
2: 对，因为可能太干了，它就是会出油。那出完油之后就会长痘。那我长痘之后我就会想去挤它，挤它完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就是结痂啊，然后可能需要修复一段时间。
0: 对，
2: 那我就使用完这个洗面乳之后，我发现说其实它不会让我油水那么的失衡，它会让我觉得不会感觉肌肤紧绷，好像油啊或者水跑掉的感觉。
0: 对对，
2: 而且它很特别，是我在挤出来的时候，它出现的不是像一般洗面乳的乳状，它是像泥状的感觉。
0: 泥状，对不
1: 对？对，我们的泥状就是我们里头除了刚才草本的部分，它闻到的那个味道就是我们的紫草。
0: 哦，紫草。
1: 对，那紫草就是韩国代代相传的一个他们常用的一个基底。那我们把它用在产品里面，所以它有修复的效果。
0: 修复。
1: 对，所以 Vicky 有感觉好像有镇定的效果，它痘痘比较不会冒。
0: 是。
1: 对，那至于说那个泥状的部分。就是我们另外一个成分，这个成分就是加州产的玫瑰泥。那这个玫瑰泥呢，是我们用最顶级啦，让大家每天有敷面膜的感觉，
0: 边洗脸边敷脸的感觉。
1: 对，所以你才有深层保湿的感觉，觉得好像为什么洗完之后比较不会泛油光，会比较舒服一点。那这就是我们里头比较特别的地方。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带到说，我们除了这些成分之外，我们有听众跟我们分享，为什么洗完你们家的洗面乳会觉得有透亮的感觉？
0: 透亮，
1: 对，那透亮的这部分也是我们的小法宝了。我们除了让大家有抗氧化的成分之外，那里面我们其实也放了一些美白的成分，那也都是很天然的，那白芍根啊、陈皮这样的一个成分在里头，所以大家会觉得，因为你脸洗干净了
0: 啊，
1: 对，所以你才有透亮的感觉。
0: 是，重点是你选对产品，而且洗脸的时候选对产品，然后呢，产品在你脸上呢。洗的这个作用，那你把脸洗干净了，就好像你把水管清空了，
1: 没错，
0: 把你们家纱窗刷干净了，是不是就不卡灰尘，就不会暗沉，
1: 对，
0: 然后不卡垢，就自然就透亮了，就对了。
1: 对，那透亮好的下一步，你要让它持续的话，我们还是要补水进去，
0: 再继续补水。
1: 对，那我们紫福系列产品除了洗卸之外，那另外一款就是精华水
0: 啊，精华水，
1: 对，那成分都一样，也是紫草为基底，
0: 对，
1: 然后加了十种另外的复方体，
0: 对
1: 对，在里头。那所以其实大家在用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锁水的效果在里头。那我们的使用方式也是大家习惯用化妆水嘛，大家会听到我们是精华水跟化妆水，那第一次你就把它当化妆水在洗，洗完脸三滴，
0: 对，
1: 然后抹完全脸，拍拍轻拍让它吸收。然后如果你今天上完了，你今天的状况觉得还是有点干，那我建议你可以上第二次，
0: 再上一次三滴，
1: 对，一样三滴，然后拍完之后你就会觉得脸上弹弹的，润润的，
0: 滋润了。
1: 对，所以我号称它有精华油的魅力，是水，但是有一点油的魅力。
0: 哦，难怪。
1: 对，那还比较特别的是其实这一瓶 CP 值很高。怎么说呢？是因为男生刮胡子嘛，都有胡后水。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这一瓶有胡后水，可以当胡后水使用的。
0: 哦，是。
1: 对，所以你是全家大小可以
0: 一起用，因为毕竟是紫草为基底嘛，对
1: 对，可以修复。对，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很多我们消费者跟我们反映说， 真的 CP 值很高，
0: 可以大家一起使用的。
2: 对，其实我也想分享，就是因为其实这一次的那个洗面乳让我惊艳到，所以呢，我也就是立刻的去订购他们的精华水来做使用。那我在使用上的时候呢，我有发现，就是我洗完脸不紧绷以外，我要立刻去做，像刚刚 Judy 姐讲的，要把它

0: 补水起来，所以我就拍上这个精华水，真的不用太多，那它就可以让我的脸非常的保湿，
1: 对，嗯哼。
0: 再来就是呢，我通常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是混合肌，
1: 对，
0: 我通常的 T 字部位特别油，其他脸颊部位特别干，但是呢，我的 T 字部位隔天起来是没有泛油的，
1: 是顺顺的吗？摸起来是顺顺的，
0: 是非常的顺，不会是那种油光的感觉，对对对，
1: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前天晚上已经补水了，我擦了一堆东西，可是还是有的时候隔天早上起来，哎，T 字部位泛油，然后两颊又干干的，就表示说其实是没有吃进去的，
0: 是，所以那时候我还蛮惊艳到的是觉得说，哎，奇怪，因为我以前使用的可能就会变成 T 字部位特别的油，
1: 对，
0: 那脸颊的部分呢，可能 OK， 它有达到那个平衡，
1: 对，
0: 可是我的 T 字部位就会特别的油，尤其是我的下巴就会特别的一直长痘，或是额头的部分，
1: 对
0: 对，台湾夏天骑车啊，戴安全帽这个部分，对，
1: 那真的是蛮麻烦的，尤其你又不可能一张脸哦分部位买好多的产品，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的紫肤，你在洗脸的部分，你在化妆水的部分，就是整体就是可以完全保养到了嘛哈。那但是重点是姐姐那个我们的组合价格，你可以一次到位吗？
2: 好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听蛮多，就像就 Vicky 这样的见证者，大家希望可以油水平衡，
1: 对啊，当然
2: 对，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也不想藏私啦，希望大家持续的维持这样的好肤况，所以活动要买一送一，
1: 就让大家就是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
2: 对，没错，
1: 好好，大家记得赶快把握时间哦，这个选到好的产品，然后来做好好的清洁呢才是最重要的哈，百年鸳鸯呢这个全品项买一送一，赶快上网直接搜寻心动严选，来网络上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都可以的，记得好的产品就是每天使用，把它洗起来，然后呢好的肤况呢也是要慢慢养的哈，当然也不要就是太心急，今天也非常谢谢 Vicky，
0: 谢谢
1: Judy，
2: 谢谢大家，
3: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4: So this is heartbreak。
5: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How can I, how can I spread my
3: arms again。 你准备好了吗？
6: 韩国百年鸳鸯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3: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6: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3: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6: 从洗卸到精华，
3: 从日间到夜间，
6: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3: 百年鸳鸯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6: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7: 来了来了，欧巴欧尼，老肖来接你了哟！
8: 好帅好帅，老肖腹肌一整块，哇塞哇塞，韩国外汇生吸睛又可爱。
7: 来了来了，欧巴请上车，
8: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7: 0909911941。
9: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10: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9: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10: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9: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10: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9: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10: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9: 贷款专业第一，
11: 0800581666，
9: 0800581666。
7: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8: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7: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8: 老肖专业日规外汇车。
12: 忘东忘西，刚说过就忘，别让回忆跑掉。由生技医师团队研发的离优麦角流音，拥有台湾唯一专利认证，经实验证实能有效改善与预防失智，帮助您提升专注，增强记忆力，让思绪更清晰，照顾自己与长辈，守护全家人记性。订购专线0800888990，0800888990。
13: 桃园机场每天。

0: 进出几万人次。有些人出国是期待旅行的雀跃，有的则是必须全力以赴的洽公或是久别的重逢。我特别喜欢搭夜机，飞机慢慢离开地面后，看着每天生活的台湾慢慢变小变淡，在夜空中闪闪发亮，虽然吵吵闹闹，但是好美。搭机的频率高了以后，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其他地方再美，只有台湾永远在心里闪亮。旅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家可以回去。出境的心情有千百种，入境的心情只有一种。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2: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心动就在心动89.9。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3: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2: 魔力啥？
3: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4: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5: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6: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7: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8: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9: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做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

0: 0362005395。
1: 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

0: 新主打新推荐。
1: 有些喜欢不敢太快说出口， Bruno Mars 全新作品 I Just Might 没有炫技，却每一句都刚刚好，轻柔节奏里藏着犹豫试探，像是在爱情边缘还没说出口的那一刻。如果你喜欢 Bruno Mars 那一种不需要太多声音却很有温度的歌，那你一定会喜欢 I Just Might。

0: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1: 怎么可能？
2: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4: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3: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离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4: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3: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离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0: 缺工好困扰，我家装潢了一年，
1: 我家也搞了半年，怎么办？
2: 让 AKB Alumi Cardiobo 帮你定制一个快速环保的健康居住空间，加官方 LINE 小老鼠 AKB99。
5: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6: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7: 日子过不下去了。
8: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9: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0。

0: 梗呢。
1: 应酬辛苦，喝醉更苦。
2: 您的肝苦，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3: 研究证实，荣获国家级护肝认证，
1: 高达14种以上天然微量元素，有效好活力。
2: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救苦。
1: 0800-501-899。
0: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2: 老板缺钱找救星，
1: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3: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00。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哎 ，IWC 耶，很有品味哦。
1: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0: 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1: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4: 说你偷偷去拜狐仙后，你年龄不可考，身材不科学，还一堆小狼狗追，快说哦！
5: 拜什么啦？靠魔力就搞定啦！
4: 魔力啥？
5: 魔力素，五星专利配方，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
6: 哇，代谢升级，轻盈没烦恼，
7: 自己姻缘自己签，不靠月老和狐仙。魔力素0800501899。
2: 急需资金吗？
3: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2: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3: 可分期还款，
2: 24小时服务。
3: 0353400088，
2: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8: 私はミラタップ副社長の津崎浩一です。我是ミラタップ副社長金崎弘一。ミラタップ在行动电台贴近你的生活。

0: 中间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的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1: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妈妈。

0: 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1: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0: 0359611999，同享星球见再出发。
2: 全家的活力健康就从吃对鱼油开始，来自大海的顶级鱼油，带给您全家活力与健康。
3: 新东严选为您推荐天使纳拉德国顶级鱼油，来自全球最大 KD 药厂，专利超临界萃取的高吸收率 RTG 形态， Omega 3浓度高达 83%， 吸收率更是一般鱼油的3倍，成分和知名品牌都一样，价格却只要一半。
2: 心动就要马上行动，最好的鱼油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回家，现在每组6盒只要2480，还送你维他命 B 群、 C 加 D、 钙、镁、锌发泡锭，这种高品质又划算的价格真的只有心动严选才有哦。
3: 马上拨打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心动音乐电台官网查询。
4: 正宗台北过来的大碗不好糖哦，
5: 猎人在外地工作，偶尔到夜市吃到像是家乡的好料，难免会有种像是回到家的感觉，这算是离乡背景工作的人一点小小的温暖吧。
4: 台湾美食啊，来尝尝看啊！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7: 心动音乐电台。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2: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2: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 03-551-8666。
3: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好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4: 经常加班又熬夜，
5: 睡前来三颗。
4: 应酬喝酒常宿醉，
5: 睡前来三颗。
4: 想要护肝护全身，
5: 睡前来三颗。
6: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5: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7: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
8: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魏如萱，进广告喽。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4: 分娘来了哦。
5: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4: 好子不容压天体，好女不容娘家意呀。
5: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点九。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 大家都很喜欢过节日，不过这个节日你应该不是很想要，世界肥胖日。是的，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的调查，我们台湾人的成年人肥胖率高达了 51.3%， 也就是说每两个人就有一个是胖的。现在都已经连呼吸都胖了，怎么办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长荣生医的产品总监 Alice 来跟大家聊聊。 Alice 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ice。 没错啊，因为现在其实现代人聚餐很多，然后饮食西化又吃得非常好，
3: 对，
4: 肥胖率高并不意外哦，
3: 不意外是不是？
4: 对，因为除了饮食问题，大家最常忽略就是说，你年龄增长，其实身体的代谢机能也在逐步下滑了。
3: 代谢机能下滑哦，
4: 没错，关键呢就是在那个基础代谢率。30岁之后呢，代谢率每5年就会下降约10%。
3: 哦，这个算多哦，
4: 很多，因为年纪越增长，你代谢率会下降越快，
3: 又更快是不是？
4: 对，因为到60岁之后呢，代谢率会只剩下一半。
3: 哈，只剩一半。
4: 对，所以才有句话说中年易发福，低头萎于度。对，因为代谢率下降，荷尔蒙减少，就会导致肌肉流失且活动力不足，那让脂肪会更容易囤积。
3: 哎呦，可是你刚刚说就是代谢率随着年纪增长，它成反比，好像真的很难逆转，对不对？那我们每天都得吃嘛，又吃又是最多，那我可以怎么样去控制它，才可以避免我们的脂肪囤积呢？
4: 说到这里呢，其实年龄增长代谢率会下降，我们可以还是透过调整饮食的次数跟量来改善这个脂肪囤积的状况。对，因为像早餐啊，我们就是知道它是启动代谢的关键，
3: 因为一天最重要就是早餐。
4: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早餐都要吃得像皇帝一样嘛。那不仅它这个是可以不仅能稳定血糖，就可以促进胆汁分泌，那也能补充一天的能量需求。

0: 求，所以我们会以高蛋白、好油脂为主。
1: 哎、欸，好的油脂哦，不是叫你吃油肉的东西哦。
0: 对啊，
1: 好的优质的油脂。嗯，
0: 是。那午餐呢，提供一天中最重要的能量来源。
1: 对，
0: 那有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
1: 欸。这个大家一定都很可以轻松达到，因为大众真的都吃得非常好、嗯。
0: 对，那晚餐呢，跟宵夜吃太多，其实都是肥胖的主因。对，那45岁以后呢，其实比较适合减少或者是不吃，那肠胃可以去休息。
1: 对，
0: 尤其我们也知道，宵夜其实对身体伤害是最大的。
1: 它对我身体的补给很棒啊，
0: 对身心灵的帮助可能也很大。但是我们避免不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少量的比较好，
1: 还是少量好。好，那除了说这个进食的时间就是早餐、午餐、晚餐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常见的什么饮食问题是会让人不知不觉变胖的？
0: 嗯，其实有个关键就是我们进食频率过高。
1: 进食频率过高哦，
0: 比如说我们早餐后啊、午餐前容易会先吃点小东西、小饼干。午餐后、下午茶时间大家会订个饮料，小确幸。
1: 对呀、啊，今天换谁请客？
0: 对，然后在晚餐后呢，晚餐后就是要舒舒服服的追剧，配个零食，甚至是宵夜。
1: 是，
0: 对，其实就算是我们只吃一小口、一块小蛋糕，分量看似不多，其实都会让我们身体你不断的去启动。整个消化系统与糖储存的机制，
1: 对，
0: 这样会让你的代谢缺乏休息时间，你一直让它工作，哦，然后让你的身体不断的增糖作用而脂肪堆积，吃太多就是导致你多糖的身体环境一定会加速老化，就会增加你慢性疾病发生的风险。
1: 哦，所以我们进食的频率太高了啦，就是像小松鼠一样，就是无时无刻嘴巴都在动，一直在吃，一直在吃，
0: 对你让身体没有休息到
1: 啊，要休息。那我们有什么样子的方法可以来减少这些过多的体重吗？
0: 对啊，因为现在其实许多人以为会胖呢，就是没有运动。
1: 大部分都会这样讲啊，你就是过胖要去运动啊、嗯。
0: 对，但是呢，真的没有配合饮食控制的话，你反而会变成结实的胖子。
1: 哦、没有人想要变结，我动是想要变瘦，不是变结实的胖子。
0: 对，另外呢，还有像什么瘦瘦针啊、化学减重药物啊，它会增加你肝肾的负担。
1: 哦，
0: 它这种强迫代谢或是抑制进食欲望的方式，通常会容易伴随明显的副作用，因为你瘦的快，
1: 对，
0: 身体反弹可能也很快。
1: 对，哎，有很多文献报告都出来了。
0: 另外，如果呢，我们长期依赖这个泻药来瘦身，也会破坏肠道自主调控的机制，甚至引发肠道的病变哦。
1: 哦，可是说真的哈，我们现在大家都上班族嘛，哈，这个要去应酬啦，要陪客户啦，然后假日还要家庭聚餐，这个真的都不能少，也没办法的话，有没有什么辅助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比较安心的？
0: 当然有啊，向大家推荐的我们长荣生医的魔力硕软胶囊，魔力硕呢是我们长荣生医的医师与营养师团队，
1: 是
0: 历经多年去研发的硕生精华，这些原料都是严选纯天然的，并加入这个独家实验得来的黄金比例成分，去精准的调配。
1: 对，
0: 那我们确保是成分非常的纯净，它可以帮助你身体呢更有效率的管理身体的代谢与脂肪。
1: 哦，所以它真的是可以消掉我们的鲔鱼肚，然后又不会伤身体，有让人这么安心吗？
0: 当然啊，因为我魔力硕成分绝对都是从纯天然的，
1: 纯天然，
0: 因为像魔力硕里面有 Omega 3鱼油的 EPA DHA， 亚麻籽油的 ALA， 这都是可以燃脂控糖提升饱足感的，
1: 是，
0: 对，那最重要还有我们独家的奇莱山苦瓜，
1: 独家，
0: 对，内含的是苦瓜素、皂苷与生态，它可以促进你新陈代谢，
1: 是，
0: 对，还有酵母铬就可以增强胰岛素的活性，像藤黄果 HCA 可以阻断糖类的合成，还有降低食欲，真的很重要哦，
1: 爱吃饭的人就靠它了哈。
0: 对，明日宴呢还可以活化 AMPK 酵素，
1: 对，
0: 加速你热量的消耗。这些成分呢都是以黄金比例去做调配的，
1: 是，
0: 从控制摄取啊，提升代谢，降低脂肪，稳定能量，这四大维度去同步作用，产生协同加成的效应，让过程呢更顺畅、自然且有效哦。
1: 哦，那这样可以哦，这样听起来可以，因为你的成分都还蛮天然的哦。那它要怎么吃呢？
0: 我们建议就是午晚饭后各一包，可以协助你身体的代谢。
1: 对，因为毕竟我们三餐在外嘛，早餐已经是很重要的，午晚餐可能都会有过多的热量跟这个油腻了哈。与其说呢，下一次在一起啊，以后不要再这样子吃了，不如我们把每一次进食的这个量跟频率管理好，再搭配这个好的辅助方式。所以今天 Alice 来到节目当中，有没有好的优惠组合给大家？
0: 当然有啊，我们长荣生医魔力送软胶囊呢，一盒原价是1580，
1: 是，
0: 现在一组三盒只要1980，
1: 三盒1980，
0: 对，再送一盒，
1: 直接送一盒了，你买一组就送。 动了。
0: 所以这样总共是4盒1980咯。
1: 是4盒1980。
0: 对，那现在呢两组就是6盒还可以再加赠到

0: 三盒。
1: 哇，总共九盒。
0: 对，那建议大家呢，还是维持呢规律的运动，还有确实控制你每日的饮食，那同时避免少量多餐的饮食方式，这会有助于呢我们稳定代谢跟体重，提升身体的整体健康哦。
1: 哎，你真的还算是蛮有良心的，没有说只靠你们家魔力说。
0: 对啊，因
1: 为刚才你有讲到重点，就是我们吃东西的那个量啊跟频率哈。当然，如果我们可以靠自己来控制这个量跟频率，然后再搭配魔力素，是事半功倍。
0: 是的，
1: 好，所以今天的 Alice 来到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的魔力素呢，三盒加一盒等于四盒，只要1980。然后如果你是买大组的，就是两组六盒，直接再送三盒，只要3960。赶快拨打电话0800501899，0800501899，或者是直接上网到行动严选商城直接下单都是可以的。谢谢 Alice，
0: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神父，我有罪。
3: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2: 我很努力了。
3: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4: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5: 我是桃园市议员段树文，听好听音乐，选心动音乐电台，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6: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2: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4: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八九点九，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心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晚上十二点喽。您是正在上班，还是正在享受夜生活呢？经常熬夜的您，要记得好好照顾自己的肝哦。绿川黄金显晶锭，照顾您的小心肝。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FM89.9

0: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伊也是平凡的人，为何什么好看拢伊在怕？
2: 您希望拥有一个无甲醛、无毒的新材料和新工法，打造您的健康居住空间吗？设计、装潢一条龙服务，无毒有我，请上网搜寻 AKB Alumi Cardioball 室内装潢新主张。
3: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4: 一堆月底的位缴拿信用卡来嘎，
5: 日子过不下去了。
6: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7: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100。
8: 你有听过没有木作和油漆的装潢吗？
9: 怎么可能？
5: AKB Alumi Cardioball 帮你打造一个无甲醛、无毒的健康居住空间。上网搜寻 AKB 室内装潢新主张。
10: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1: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2: 老板缺钱找救星，
13: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14: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3: 新丰车站斜对面星辰当铺0355911100。
15: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1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船车，朋友兄弟在街角声。你若是相信，无地讲，我陪你。

0: 倒落。什么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敢讲了啦，无啦，安怎？我是看你袂爽。
1: 我拢不敢讲你，你不想我用，让他。

0: 月是香灯脚陪着妈祖的日子，那五月呢？今年就陪着家里的妈祖一起来桃根。
1: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0: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0800-217-999。
3: 有要借什么吗？
4: 什么都借得到吗？
0: 房屋、黄金、汽机车、支票借得到吗？
4: 对，中泰融资应该都借得到。中泰融资一趴利息0335050000，0335050000。
5: 你是否在雪山上救过一只狐狸？
6: 不，我不是酱板鸭，我只是个爱妈妈的妈宝。
7: 大家都来当最爱妈的妈宝吧！
8: 桃根诊所、土城、新庄、南坎全院所欢庆母亲节，
7: 健保成人健检、慢性病讲座，动起来学健康，
2: 一起宠爱妈咪。我们桃根诊所见，
7: 0800-217-999。
9: 现在要不要？
0: 要，现在就要。
8: 现在就来借房屋、土地、汽机车、支票皆可。
0: 中泰融资现在马上就这样借。
2: 中泰融资一趴利率0335050000。
10: 城市音乐新感动，我是新竹市议会副议长余邦彦。您现在

0: 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带您听见心动的声音。
1: 听见心动的声音，
2: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是曾佩慈，进广告咯。这里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急需资金吗？
2: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2: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2: 035340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3: 青年们，准备好跨出舒适圈了吗？
4: 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竹样青年探险家正式发车。
3: 从现在到5月，带你走进新埔的3街6巷，探访琼林梦幻萤火虫，还有峨眉苦茶油的甘醇芳香。
4: 这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探索与服务的深度冒险。场场经验，全程免报名费。
3: 15到45岁的你，快上新竹县政府教育局青年事务科脸书专业报名，跟着我们热血出发，
5: 下一站遇见更有意义的自己。
4: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广告。
1: 急需资金吗？
2: 奇遇当铺开幕专案，汽机车借款，
1: 企业融资，代偿降息，
2: 可分期还款，
1: 24小时服务，
2: 0353400088。
1: 新竹奇遇当铺，新竹中华路一段85号。
6: 妈妈，现在看到这个地方是弟弟的头，脚在这边，有没有亮亮的地方？
7: 有哎，
6: 恭喜妈妈 ，baby 很健康哦。
7: 每个月可以听到孩子的心跳声，知道他健康的成长，对每一个即将成为妈妈的女儿来说，都是最大的幸福。等待成熟是件美好的事情，谢谢你在我的身体里。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9: 心动音乐电台。

0: 一车。
1: 美国制造汽车零关税时代来临，喜欢吗？赶快来找老萧，
0: 0909-911-941。
2: 嘿啦，做生意吼，资金就是要灵活啊，钱看愈赚愈多啊。
3: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工商企业融资，知客票贴现。各位老板，推荐您找千业当铺，0342-7776-422-7776。
4: 阿斯拉，涡轮增压启动，引擎零件点开始倒数。
0: 闪电霹雳车点不到，
1: 其他车老萧都点得到，
0: 做梦都想开的车，
1: 我老萧帮你代购搞到。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5: 我做市场哦，有时候就需要一笔资金啦。啊，可以找千业当铺啊。
3: 千业当铺合法立案，找千业当铺，您的好帮手。中立延平路298号，0342-7776。
6: 现在时间凌晨1点。
7: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从想星球现在出发。
3: 曾有人问我，为何陈金峰是神，请让我这样起头吧。

0: 2006年的亚洲职棒大赛，日本称呼他为台湾史上最强打者。职棒场上，他是台湾第一位登上美国大联盟的球员。国际赛场上，面对日韩强投，他总能打出带给人们希望的安打与全垒打。从1998年我小学三年级时的浦赞号，2001年的对日单场双响炮，2003年的松坂大辅，2004年的上原浩治，到2007年我大学一年级时的达比修友，他总能在看似毫无希望的时候带来令人不敢奢望的奇迹。
1: 外野方向相当深远，两分全垒打。
0: 在辉煌过后，他历经数年伤痛，失去球场上的位置，却仍能在惊鸿一瞥的代打机会中，全场观众的呼喊中挥出让人激动落泪的全垒打。
2: 这个球陈金锋送到的是在中外野方向，中外野手向后退，这个球出去了。
0: 2016年，我已成为上班族，不再是20年前的小学生，却依然能亲眼看见日本队在他宣布退休后，与大阪巨蛋列队为他献花致敬，并称呼他为台湾的英雄，见证他的荣耀。当一位球员能带给你坚定不移的信仰与感动，而他也不曾让你失望，他就是你的神，陈金锋就是我的神，无可取代。我是 PTT 的 Clone 198923，锋哥，谢谢你陪伴我，带给我的感动。
2: 没有走，这一棒哦，陈金锋打成的是反方向右外野方向，全垒打！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大家好，我是竹北市长郑朝芳，您所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座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咯。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
3: 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18。 现代人有没有人是不吃保健食品的？没有，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的话呢，今天要推荐给你这个一定要听，就是鱼油。来，欢迎我们的健康管理师珍珍。
4: Hello， 大家好。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有时候小朋友在念书的时候，不是他不专心，也不是他不努力，就是他卡住了。那个任督二脉思绪没有被打通，所以他永远比别人慢半拍。
3: 好，那怎么办？
4: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小时候以前我们那个在念书的时候呢，就会有吃一些鱼肝油或鱼油。
3: 大家都说吃鱼会变聪明，
4: 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小朋友不喜欢吃鱼，或者是怕卡住这些鱼刺，你要补充的是鱼里面最重要的 DHA、EPA 跟 Omega 3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如果你补充好完整的 DHA， 就是大脑里面的超级润滑油，让你打通你的思绪，学习力提升加倍，你永远反应就是比别人快一倍。
3: 这个是好事哦，而且是我们需要的，不管是这个小朋友啊、学生啊，或者是我们上班族，我们都需要这样子一个灵活、这样子被打开的一个任督二脉，才不会上面在交代你一些任务啊、业绩的时候，听拢无嘛，做不到。
4: 当然、那我要跟大家先分享的就是，很多人在选鱼油的时候，你知道你选的是什么吗？
3: 不知道，怎么选？
4: 第一个好的鱼油浓度形态一定要是 Alpha TG 形态，它才能够被吸收哦。那在这个深海里面的鱼油的一个脂肪酸，必须要透过专利的萃取技术，
3: 是
4: 保留我们高浓度的 Omega 3脂肪酸，去除掉不要的不饱和脂肪酸，然后跟胆固醇的成分。那这个来自于我们严选哦，全部都是野生的小型鱼种。
3: 小型鱼，
4: 因为小型鱼你没有吃一些垃圾啊，它就是干净的，降低了污染物的一个累积的风险哦。再就是它萃取来自于地理位置是南太平洋低温的一个纯净海域。没有重金属污染跟环境荷尔蒙污染，
3: 对，
4: 这个是光一个源头选择就是非常重要的，
3: 对，也是很重要的，
4: 没错。再来就是，既然我们要有个丰富的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含的 EPA 跟 DHA 来帮助维持平衡，那么最重要就是我们浓度哦。

0: 油你一定要记得，就是你的浓度趴数有没有大于80%以上，
1: 有没有？
0: 那我们的总 Omega 3是大于83%以上，
1: 哦，
0: 以上哦，你真的我们的数字验出来都达到83%、84%、85%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标一个最低标准值是83%、
1: 嗯，
0: 另外就是是不是来自于国际组织安心的认证哦，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来自于高吸收率 Alpha TG 形态能够达到3倍的吸收，
1: 嗯，
0: 哦，以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鱼油是新鲜报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化学溶剂，
1: 嗯，
0: 哦，一条龙直接萃取捕捞上来的，
1: 对，
0: 再来最重要就是我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妈妈给我的鱼肝油好大一颗啊，
1: 比我的黑黑长
0: 长的比我的小拇指还要长啊，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今天的这个颗粒非常小的迷你颗粒，好吞咽也没有腥味，
1: 嗯，
0: 不用担心一光打开就臭得要命，
1: 对，
0: 哦，所以这个才是你选择鱼油最关键的地方，因为达到这样的好处的话小孩子接受度高，他有愿意吃，加上专利成分以及能够促进代谢，他的学习状况整个就会被提升，当然学习状况好了之后 我常常说考试100分都不是梦了，就一定会做到，所以今天要让小孩子吃一个好的鱼油从选择上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而且重点是呢我刚看到那个包装打开
0: 是
1: 它怎么像是 小小的宝石一样晶莹剔透，
0: 它比你的小拇指的那个甲片还要小，
1: 对，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欸，我小孩子不会吞会不会卡住，用哈姆立克来急救他，不用担心，哦，那我自己的那个使用方法除了我自己，家里的小 baby 你3岁以上就可以让他吃，那我自己会吃早上2颗晚上2颗，因为我觉得我身体的状况开始衰退了，那我家的长辈也是吃2颗维持他的一些代谢状况，那你要记得小朋友如果是在学习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家的亲戚小孩子在学测机测的时候，他早上可以吃2颗，晚上吃2颗，我真的发现学测成绩会证明你在补充这些是学习力的吸收有效果的，那你就要这个补充的情况，让大小孩子能够接受，所以在设计上面我们的颗粒就是小包装的容量，
1: 而且呢还是独立的这个单颗的包装，
0: 没错没错，是的，那因为我们里面专利突破了一些规格，所以包括不含化学溶剂啦，也没有加化学成分，然后以及没有不饱和脂肪酸跟胆固醇，所以小朋友吃起来不用担心说他的学习过程或者成长过程会什么任何负担，完全都不会的，
1: 对，
0: 甚至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欸，他青春期的小朋友吃了之后脸上痘痘的状况都没有了，因为他是正常的代谢啊，因为好油会代谢坏油
1: 啊，他会把它包覆走，
0: 是的，所以你知道女生卸妆油的逻辑就是把脏污代谢掉，
1: 是，
0: 所以鱼油其实清净的好的鱼油就可以把身体管壁里面脏的东西给代谢掉，那这时候小孩子如果长期喜欢每天下课就买个鸡排炸鸡这些东西，他就把它代谢，那这些东西身体清净的时候他就有好的体力跟学习力跟思绪传导，让他能够吸收他这个时候应该学习的东西，
1: 是，就好像你的身体里面是干干净净的，非常的通透，也没有废弃物啊，
0: 当然
1: 哪边堵住啊，
0: 是的，
1: 或者是呢身体这个乌烟瘴气的，
0: 没错，
1: 重点就是刚才郑正有讲到其实一天2颗就足够了，
0: 没错，为什么，因为大人小孩都吃2颗就够了，包括你现在上班族眼睛用眼过度，
1: 对，
0: 你喜欢晚上睡觉的时候关着灯还在滑手机，你对你的伤害是来自于一般人家的3倍、那很多人就说，欸，鱼油对眼睛的帮助有好处吗，因为鱼油里面的 Omega 3就像帮眼睛戴上了一副隐形防护太阳眼镜一样，所以带来满满的水润跟湿润度，所以你在吃的过程中其实鱼油的补充是你想象不到的，从全身都可以达到这个好处，
1: 对，感觉是非常全方位 的，但重点是我们的优惠组合有没有全方位呢，
0: 啊，一定有的咯，那给大家一组6盒哦，是2480，相较于市售不知道趴数的话我们很优惠，
1: 对，
0: 而且哦，我们还有在加赠，
1: 欸，一组就加赠东西，
0: 对，加赠给大家西加地钙镁锌发泡锭一条，
1: 是，所以呢赶快了哈，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了，0800501899 0800501899，或上到我们的心动验血商城直接来网络下单都是可以的，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郑正，
0: 谢谢大家。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
3: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离新竹国宾大饭店八方汇西餐厅，四月春意盎然，遇见日式风情丰盛自助百汇，严选炙烧握寿司、海鲜、肉品及精致甜点，让您吃得精致更讲究。四月一日起，全时段用餐再享83折优惠，欢迎与亲友一同莅临，体验高品质用餐时光。八方汇诚挚期待您的光临。定位专线03-515-1666，分机3461。
1: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让每个灵感都不因资金搁浅。
2: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神秘合伙人啊！东亚当铺懂你的梦想打拼与生活努力。
1: 03-551-8666，专业又温暖的当铺伙伴。
3: 神父，我有罪。
4: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3: 我很努力了。
4: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5: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6: 请支援收银，
1: 东亚当铺支援您。
7: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之客票，
6: 东亚当铺支援您。
1: 551-8666。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家好，我是田心蕾蕾蕾，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这个味道是现在竹北最香的选择，品创墨品，台科大、中医大，生活机能很可以。40坪宽敞三房，47坪好住四房，现在住的舒服，也为将来多留一点空间。每坪55万起，55万起，绝对是竹北东区最香的价格。品创墨品 ，More Pink， 现在最香。03-555-0000。
2: 凤娘来了哦！
3: 走进客家大院里，朋友奶奶的亲切问候，是我对客家最心动的记忆。大厅门前的对联写着：“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道尽了客家人勤耕与读的好传统，和对后代子孙的殷切期盼。嗯，厨房传出来的饭菜香，是奶奶带着晚辈一起努力的成果。不管是客家小炒、姜丝大肠，还是梅干扣肉，每一道菜都有着不平凡的简单和好味道的传承。吃饱了散步田庄，脑中尽是浮现奶奶教的人生道理。
2: 好子不容压天体，好儿不容娘家意呀，
3: 就是好子女要靠自己努力，不靠家里资助的期许。或许在现在的社会，这样的教诲特别能给人一种安定而温暖的力量。谢谢阿波，下次我一定会再回来，听您聊聊一辈子的人生风景。
4: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1: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0: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藜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1: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熟龄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0: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藜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我是元起建筑总经理刘立宏，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张木桥，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古有洪七公的降龙十八掌，更有黄药师的落英神剑掌，但是没有人能胜过
2: 薪水都不涨。
3: 不管你薪水不涨或是物价乱涨，
2: 新月当铺帮你练成资金大涨。
1: 专业汽机车借贷代办土地房屋支客票，让您薪水有感提高，请火速来电
3: 03-572-0066 572-0066。新月当铺新竹市食品路139号。
4: 心里酸痛梦阿母我不理，心里酸痛沙门换玻璃。
5: 还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沿着巷弄放送的这种录音带声，除了带着浓浓的怀旧感之外，修理纱窗纱门的师傅开着小货车，一边播放着录音带招揽生意，一边留意有没有伸手招呼的客人，这也是悠闲午后时常见到的街头风景。车上载着各种窗门，在师傅的巧手下，大概十多分钟就可以换好。而在一扇扇换好如初的纱窗纱门，以及围观小孩的敬佩眼神，我们看到了平整光鲜，也看到了家常的幸福。
4: 修理纱窗，门阿门，换玻璃，修理纱窗，纱门。换玻璃，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7: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8: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天哪，这个夏天你是不是又要烧起来了？
2: 你需要的不只是冷气，是一条能让你直接躺进北极圈的凉感神器——Jaya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1: 它不只是凉，冰诺感面料使用高磅数冰丝，凉感效果更持久，像睡在冰镇过的云上面，凉到你从头笑到脚趾头。
2: 加上云朵车缝，亲肤好眠，吸湿透气，久盖不闷，夏天就该这么爽快。内层还有特 A 级防螨抗菌棉，洁净无异味，有效减少过敏源。
1: 特价买一送一，只要1098，快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Jaya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陪你凉凉入梦，爽爽过夏，给你像云一样的凉梦好眠。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我是 Eric 周星哲，我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陪你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
1: 怕怕要不要先买两间压压惊？
2: 多两间，让你压压惊。张博士的厝上古摸两间，就是要留予你38坪大三房，30坪使用空间。我敢说，市场绝迹。
3: 万平公园走路就到，明星学区一次包，10分钟国道，3分钟西滨，8分钟火车站，30分钟到桃机。逆市买最好的房子，直接入住。
1: 广桥树五期0355777728。
4: 许多朋友都羡慕我可以不工作当个全职妈妈，全心全意陪着小孩长大，但很多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在园区工作的老公时常晚归，大部分时间都必须母兼父职。对一个全职妈妈来说，每天整理家务、洗衣煮饭，这样的生活像是永无止境的轮回。其实我偶尔也会羡慕有工作的朋友们，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圈，不用被老公和小孩绑架。

0: 虽然放弃一切，专心当个全职妈妈照顾孩子，没有想象中容易，牺牲也不少。对我来说，能陪伴孩子的成长无价，不错过孩子的每个笑容与阶段，绝对是身为妈妈最大的成就。
1: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呀，老公你怎么又耗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1: 经常加班又熬夜，
2: 睡前来三颗。
1: 应酬喝酒常宿醉，
2: 睡前来三颗。
1: 想要护肝护全身，
2: 睡前来三颗。
3: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2: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899。
4: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5: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大家好，我是 Rockten Girls 的慧妮，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IWC 耶，很有品味哦。
2: 经理，你的沛纳海才抢手。
1: 嗯，手表诠释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经纬度名表交流馆，新竹唯一中古世界名表交流买卖。
2: 0355831165，竹北光明一路172号，经纬度名表交流馆。
3: 妈妈，可以吃果冻吗？妈妈，一起玩。妈妈，你看这个。
4: 一睁开眼，孩子的妈妈声就不断，要料理餐食，要上下课接送，洗澡陪玩，还要陪睡。在公司开着一场又一场的会议，手机群组里跳着学校老师的讯息通知，以及长辈们关心孙子怎么还没到家，吃饭了没，三不五时还会有最害怕的

0: 安亲班老师来电。
1: 妈咪，现在有空吗？是这样子的，
0: 每天就这样奔波在公司与家事之间，但只要孩子一声
2: 妈妈爸爸，
0: 烦躁疲惫顿时全消。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4: 听见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神父，我有罪。
2: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1: 我很努力了。
2: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救赎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3: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0: 现在时间凌晨4点，
4: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

0: 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十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五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做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因为没有农具，所以在台湾各地都有着打铁铺。打铁当时几乎是和医生平起平坐的行业，但随着时代进步，医学越来越发达，而农业的进步却造成打铁业的没落。站在现在回顾以前的繁华，每个声响都有着辉煌的过往。
2: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3: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接进入广告主题。
1: 30岁以后，是不是感到体力越来越差？常常加班熬夜，睡再久身体也好累。你需要更加活力满满的 B 群加强锭。
2: 赖雅妍代言天使娜拉姜黄人参险 B 群缓释加强锭，含有高浓度完整复方 B 群缓释速攻高科技升级，让你活力体力都加倍。
1: 心动严选一组半年份，只要1680元，一次购买两组，加赠6倍浓缩秘鲁玛卡一盒。赶快拨打0800501899或上心动严选官网查询。
3: 太棒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呢。
4: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5: 我也刚好而已耶。
4: 很不够意思耶，你
5: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6: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7: 我是长荣生医产品总监 Alice，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动医院电台 FM89.9， 用最动心的声音温暖这城市，让更多人听见心动的声音。
8: 听见心动的声音，
9: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0: 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2: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1: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2: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1: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3: 送女儿到学校，看见早到的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写字，想起了小时候，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有写不完的讲义和抄不完的笔记，让我曾经非常的讨厌它。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距离有粉笔与黑板相伴的校园生活也越来越远。偶然在听到曾经抗拒的声音，像是又一次走进了回忆里，却发现厌恶的成分早已随着时间蒸发，留下来的却是好多令人怀念的画面。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八九点九。
1: 中间中间有一个铜像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聪明的玩具。
2: 铜像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1: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2: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二段216号，0359611999，
1: 0359611999，同享星球现在出发。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
2: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我生日在国际太空站，要我永远的在。大家好，我是王大文，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我与你有连接，在航行的世界里。
2: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喝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3: 经常加班又熬夜，
4: 睡前来三颗。
3: 应酬喝酒常宿醉，
4: 睡前来三颗。
3: 想要护肝护全身，
4: 睡前来三颗。
5: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4: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

0: 0800-501-899。
1: 在这个步调越来越快速的生活中，朋友间从面对面相互着聊天，变成低着头紧盯着手机萤幕，而手指也不停地滑着。你有想过你在一天当中打开手机的频率有多高呢？就算没有特别的事情，也会想要滑个几下。原来这个动作似乎已经完美融入在我们的日常中了。在这个步调快速的生活中，试着放慢一些节奏，聆听着喜欢的音乐，拥有属于你的独处时光，让灵魂休息一下。这样的小确幸，你也值得拥有。欢迎加入我的慢速世界，打开心动音乐电台，一起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 FM89.9。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0: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1: 大家好，我是桃园护国公副总干事陈玉豪，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2: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0: 哎，今天要来数来宝，
1: 数什么宝？
0: 平常大家吃得好，大鱼大肉肚里跑，要小心吃太好，酸性体质是来报道，蚊子咬，香港脚，全身臭味是盖不了，身材走样人变老，便秘三高上门找，肝脏肾脏退化了，毒素囤积是排不了，体力活力不见了，最后癌化嘿呀归天了，
1: 那该怎么办？
0: 别担心，纯正日本青梅小素精，有机萃取好安心，排除废物身体轻，酸性体质免操心。
1: 青梅小素哪里找？
0: 哎，别瞎忙，这里找，免费送你三包好不好？
1: 当然好啊！
0: 快点拨0800552020008005520。

0: 康强助身体好。
1: 现在纯正日本有机青霉酵素正开放免费试用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原顶关心您。
2: 心动经常不是因为拥有了，更多的时候只是来自于片刻的偶遇。

心动不见得要去经历，有时它来自回忆，来自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甚至一场梦。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那纪念青春的旋律，或许会是来年心动的记忆。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八九九。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汇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汇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汇宇全新作品汇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汇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神父，我有罪。
4: 孩子，世上每个人都有罪。
3: 我很努力了。
4: 每天吃大餐，谁都会有罪恶感。魔力素给身体改变的救赎。

0: 魔力素五星专利复方，完美黄金比例，严选鱼油，顶级奇莱山苦瓜，优质藤黄果等。易胖不是罪，就熟看魔力素。0800501899，0800501899。
1: 魔力素让你轻松调整体质，一组三盒原价3840，心动严选特惠价1980，加赠一盒，一次购买两组3960，再加赠三盒，体态管理就从现在开始。
2: 现在时间早上6点，
3: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是李芷婷 Nashi，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就开始找到自我，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2: 等什么等？新竹大同融资，让你不用再等。
3: 汽机车黄金名表，企业融资
2: 0357800055，就在新竹老爷酒店斜对面。
4: 以前总是他牵着我过马路，现在他却常常站在巷口，迷惘要往哪儿走。
5: 有些遗忘不是故意，而是大脑正在慢慢改变。
4: 我们无法阻止时间，但可以提早为大脑保养做准备。梨优麦角硫因结合专利7%高浓度麦角硫因，搭配专利猴头素 A、DHA 藻油，从日常补充开始，维持专注与思绪清晰。
5: 学生考试，上班族拼工作，首领族想清楚记得每一刻，每天一包，为专注力与记忆力打下基础。
4: 回忆是最珍贵的礼物，我们说好要一起变老，就要一起努力保养。梨优麦角硫因，心动严选安心价，一盒1180，一次购买两盒只要1980元，再加赠一盒。订购专线0800501899。
2: 等无可等，就无需再等。
6: 急需资金就找新竹大同融资，
2: 房屋二拍支票贴现，我们就是。
1: 不用再等，不用再等。
6: 新竹大同融资立即拨款

0: 0800-578-0055。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提醒民众一定要透过官方网站或指定方式领取，预防诈骗多注意，千万不要点陌生连结，不要随便提供个人资料，也不要乱汇款哦。若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更多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在科技还不是很发达的时候，打电话要找到说话的对象，多少是要碰运气的。圈选出连接对方的几个数字，接着把时间交给等待。
3: 不好意思哦，他现在不在。
2: 现在通讯越来越科技化，联络变得更方便了。如果没有了特定的专属号码，我们之间是不是就等于没有关联？别让方便变成另一种疏远。
4: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后。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心动音乐电台，带你找回曾经的美好。
6: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独立，我爱的不那些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0: AI 时代来临，想换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吗？
1: 要换就要选更稳定、福利更好的。
0: 全球最大无卤素基板制造商台光电子扩大招募技术员，桃园观音新竹厂区同步招募，
1: 稳定薪资、高额奖金及旅游补助，福利一次到位，
0: 免预约，周一至周五下午1点，厂区面谈随到随谈，
2: 加入台光，开启职涯新时代。
0: 想了解更多，
1: 立即上104搜寻台光电子。
3: 我是吴若全。关心妈妈的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降糖素苦瓜生态，由徐榜奎博士和医学大学团队研发，结合专利定序19肽、牛樟脂菌丝体、柑橘类黄酮与铬，有助维持糖类正常代谢，美国 FDA 认证，世界发明奖肯定，让人觉得好安心。限量免费体验0800-011-855 0800-011-855。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
2: 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5: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
2: 0800-581-666，0800-581-666。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

0: 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是中华保肝协会理事长朱国明，你现在收听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带给你听见心动的声音。
4: 听见心动的声音，
5: 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0: 顾他。大家好，我是胡夏，幸福就是听见心动的声音，我听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别牵挂，别
1: 让泪落下。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2: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0: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0: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2: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3: 陈先生，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啊？说来听听。
4: 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资金非常吃紧，后来在电台上听到第一专业贷款，就打电话问看看。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透过房屋增贷的方式，解决了我所有的问题，让我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所以真心推荐
5: 第一专业贷款，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关于男性健康专业资讯一次了解，微创结扎、雷射包皮、局部麻醉无需拆线。博威诊所针对结扎与包皮手术提供完整的专业说明。男性手术找博威，博威诊所帮助您。竹北市嘉丰南路二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7: 这样的声音在现在的圣信车站已经听不见，好多从前的画面，像是随着列车经过隧道，开进了记忆里。小时候搭火车，总期待过山洞后映入眼底的新景色，但是现在穿梭圣信车站的隧道后，期望看见的却只是存在脑海里的旧回忆。
8: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9: 心动音乐电台。

0: 进广告，轻松一下喽。
1: 心动严选，为您挑选。
2: 品质保证，绝对最用心；优质好物，绝对最安心。为你打点生活中的一切，

0: 最懂你的心，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只给你最好的心动严选，我是 Ating。 天气好奇怪哦，晚上回家睡觉被子到底要盖哪一条呢？左边厚右边薄但是呢怎么盖呢都会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适合，该怎么办呢？交给我们的产品总监陈总监啦。总监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的被子在现在这个季节，你看下雨的时候哎呀好冷哦，可热的时候开个冷气哎报名又会冷呢，我真的好困扰。
1: 是，这时候挑选我们的凉被就特别重要的。尤其是睡好觉你身体才会健康，
0: 对呀，
1: 对你才能够有精神。对，所以呢我们在挑选现在凉被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指标
0: 哦。
1: 对，好，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测试，我们发现说怎么样子的一个凉被最舒适。
0: 对对，好，
1: 第一个我们会在意的是摸起来舒不舒服。对，因为它盖起来的时候你要觉得我舒服我才会用啊，对不对？
0: 对啊，我接触到我大量的身体的肌肤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很喜欢？
1: 对，这时候触感就很重要了。另外呢，盖着的时候会不会闷？
0: 哦，
1: 对，
0: 因为夏天吹冷气睡觉也是会有体热的哦。
1: 是，有些人说
0: 湿气，
1: 有些人说奇怪，我为什么这个盖的时候凉了，好像睡一觉起来又热
0: 了。
1: 所以你这个凉被你在睡觉的时候会不会感到闷不闷？这个材质就很重要了，
0: 透气度。
1: 是，那另外一个好不好照顾啊？我这床棉被也好，凉被也好，能不能用手？熟悉的，
0: 对，
1: 很多人最常提到的问题是，我要怎么样照顾我这个凉被？
0: 我可不可以直接丢家里洗衣机，不用送出去的那一种？
1: 是，
0: 对不对？
1: 对。那另外还有第四个是，买起来会不会心痛？
0: 你说到底应该买个好一床好被子，花点钱好像也是应该，因为每天都会盖，可是花太多钱就觉得说啊有必要吗？
1: 尤其是家里成员多的，每个人人手一件的时候，
0: 哇，
1: 这预算就不得了了。
0: 是，
1: 好，所以呢今天呢我要推荐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反应非常好，续订率然后回购率最强的，就是我们的防螨抗菌水洗云朵冰诺被。
0: 冰诺被
1: 是
0: 有冰，应该就是很凉，而且诺是触感应该很好吧。
1: 是，我们刚刚提到
0: 软如软如，
1: 是这 QQ 的，而且它是整个可以这个糯字是糯米的糯，对不对？它是 Q 以外，它摸起来触感很好。那然后再加上它包裹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是可以包得很完整的，
0: 就是那种垂坠感是很舒服的，不会就是那种盖起来感觉旁边啷啷的感觉，它就贴合在我身上就对了。
1: 是，所以我们这个选用这个材质就很重要了。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凉被它还有一个刚我们提到睡觉的时候会不会闷，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这个凉感程度就很重要了。那我们选用这个凉感程度呢，是也经过认证的。
0: 哦，有认证。
1: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在选这个凉被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它的标章。对，有没有通过测试？就是说，如果像这个一般的凉感程度，不管你买了一些衣服啊，或者是一些织品，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这个冰诺被，我们也得到了这个很大的一个认证哦。那像 SGS， 它就会透过我们的这个纺织品，在做皮肤的一个瞬间这个凉感程度来做一个数据。那这个凉感程度呢是越高，它的数据越高是代表散热越快，凉感程度越好。那我们送检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一般在房间的凉被是 0.13 就可以说称为凉被
0: 有资格。
1: 是，但是我们这个冰诺被呢送检的时候是高达 0.201、所以是一般的 1.6 倍哦。对，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说你这个一般的凉被，那你可以缩短它的时间是多少，对不对？
0: 更快了。
1: 对，所以我们是 1.6 倍了。
0: 是。
1: 那另外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要水洗嘛，对不对？我们当然是可以来做水洗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一个冰诺被，我们又再添加了一个成分，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这个凉被的一个被蕊里面呢，我们是防螨跟抗菌，我们是主打这个对，因为你知道很多人非常在意就是看不到的尘螨，
0: 对，
1: 看不到的一个细菌，对不对？那甚至很多人说，家里的小朋友常过敏，或者是长辈们，不管在皮肤上或者是在
0: 呼吸道
1: 上，对，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帮你把关，
0: 对，
1: 那我们也通过了认证，我们通过了这个认证呢，是这个抗菌，我们里面的这个棉质呢，抗菌的程度是高达了99.9%，
0: 哇，
1: 对，所以就是触感，OK， 然后呢，就是也是防螨跟抗菌。
0: 对，
1: 那如果有防螨跟抗菌的话，那你再加上我们第一个把关，那另外一个在清洁上又可以水洗，所以你相信这个我们这一

0: 床这个凉被呢，
1: 对，
0: 就可以盖得更舒适、更安心、更放心哦。
1: 双重的把关在里头了，对不 对？就是它从材质的选择，然后一直到一些机能性呢，都已经帮大家看好、选好了哈。那但是重点是哈，这个你讲它优点很多，又经过这么好的认证，然后我又放了这么多的优秀的织品在里头，价格不会太高贵吧？
0: 其实我们这床凉被呢，其实我们一般在市面上，或者在我们在做一些折扣的时候，我们其实原价是3680，那最低价我们其实大概都只能达到大概是5折左右，大概接近2000元。
1: 对，可是我们来到新东严选，我们提早跟大家分享推广啊，对不对？
0: 是，尤其是现在我们早买早享受，
1: 是
0: 好，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床的我们的冰诺被呢，只要1098。
1: 1098，
0: 是我们一床，就是说我们有4种花色，
1: 对啊，
0: 那是1098。但是我知道我们严选的听众，我们叫家里成员，我们要顾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家里的长辈啊、孩子们啊，或者我们人手一件，说我们现在来1098，一件1万，我们现在买一送一，2件1098带回家。
1: 2件1098，最起码我跟我另外一半不用在这边抢被子了哈，一人盖1件，因为你说它的垂坠感那种包覆性，就是应该就是个人独享的，不适合分享，所以我2件1098。你说我4个花色，
0: 对，我们的花色其实很多人说，哎，你这个凉被，我们也要在视觉上，
1: 对，
0: 也是要有凉感的感觉，
1: 对，
0: 尤其铺上去之后，我们也要让这个氛围呢是一个很优雅的，对不对？不要那种花色看一下，哇，就爽过无蓝啊，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花色呢，其实一般的寝具像是紫粉色一定要，好，另外一个蓝色，淡蓝色一定要，
1: 对。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颜色是票选最高的，常常人家会说，哎，总监，你的这个凉被这个颜色灰到底是深灰还是浅灰？我要深一点，我要浅一点，对不对？那我们的这一组一次满足大家
1: 都有得选，
0: 对，所以我们有推了深灰跟浅灰，
1: 所以有4个颜色要让大家选择
0: 啊。刚刚还有提到我们这个云朵，因为我们这个是冰诺被，是云朵，
1: 对，
0: 冰诺被，我们这个每一件凉被，我们上面都有一朵一朵小云朵，主要这个车工不要让你这个里面的这个
1: 被蕊跑掉，
0: 哦，
1: 所以在装可爱。是不是
0: 也是很可爱，就是让你看到这个颜色以外，然后再加上它的质感，再加上清洗方便，
1: 而且呢买一件送一件只要1098，趁现在赶快买回家哈，0800501899，0800501899，冰诺被买一送一只要1098哦，谢谢我们的总监，
0: 谢谢。
2: 好物推推尽在心动严选。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3: 我是新手妈妈，
4: 我是斜杠妈妈，
5: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6: 德意假发。
7: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8: 大都会计程车55178，下载 APP 送优惠券200元，企业月结电子签单，多元支付超便利，企业长期用车月结包车旅游送机，优惠专线03620-4000。大都会计程车手机直播五五

0: 谁说没有富爸爸就没有希望？
1: 台立当铺做你的靠山，做你肩上的后盾，让您放心。
0: 对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资金调度找台立当铺，汽机车、金饰名表、房屋土地，
1: 台立当铺
0: 03-3323-111-3323-111。
2: 哎呀，老公，你怎么又耗成了这样子？很不舒服吧？等等，吃个三颗会比较舒服一点。
3: 经常加班又熬夜，
4: 睡前来三颗。
3: 应酬喝酒常宿醉，
4: 睡前来三颗。
3: 想要护肝护全身，
4: 睡前来三颗。
5: 绿川黄金显金锭来自无污染的花莲寿丰绿川渔场，优质有机藻养殖，研究证实黄金显100%完全符合肝细胞需求，一日三锭，一次补充最完整的护肝元素。
4: 心动严选订购专线0800501。

0: 0800-999-8899。
1: 大家早安，现在是早上7点整，我是竹东镇长郭远章，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2: CMY 的三三铺，
3: 一个人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心灵出来散散步吧，静静的，轻轻的，走过回忆，走过岁月，让我们一起感受属于客家的独特样貌。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9.9心动音乐电台 ，Vitaga 金行的迷藏礼拜日早晨头七点到八点，三妹散散步，四妹散散步的节目，三妹捏法陪您度过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空中时光。你有没有喜欢的颜色？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呢？小时候喜欢的颜色跟现在喜欢的颜色有没有一样？还是你已经改变了心意，喜欢了不一样的颜色呢？今半夜老派客家之必要来聊一聊客家话杜红的色岁，就是客家话里头怎么说一些颜色，以及颜色在客家很多的老一辈的形容里面，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说法去形容什么颜色呢？这有很多很有趣味的地方。今半夜老派客家之必要，我们就来聊一下这个颜色。那位在那个细妹家的低碳料理，我们就来跟着第一个单元的话题，由颜色我们延伸到红台味红豆。红豆，你喜欢吃红豆吗？还是你比较喜欢吃绿豆？还是你比较喜欢吃黄豆？也还好，各式各样的豆子很多。给妹黑算是我们就是现代社会里头，如果是蔬食者比较主要的蛋白质来源，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豆子在客家生活，在日本料理里头怎么样做出好吃的、喜欢的、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跟豆子有关的料理。南威客家是类春天的花，夏日的云，客家是秋天的微风，冬日的暖阳，与您一起领略老派客家的丰富与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9.9心动音乐电台 Vitaga 金行的黑，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八点，四妹散散步，四妹散散步节目。今半夜老派客家之必要，我们来聊聊颜色。顶一本史台就是古时候的日本，最初他们在描绘色彩的时候，西中色天天只有四个颜色。这对于那个像比方说我很喜欢画画，我就觉得哇，只有四个颜色，那真是很难想象四个颜色你要把这个世界上包罗万象，我们是视觉上感受得到的，因为光线的变化而感受得到的那些颜色，然后把它形容的淋漓尽致，我觉得那真的是有点太难了。那以前的人是怎么去意会呢？我就开始去回忆起自己成长过程当中，在所谓的色彩的学习跟颜色的学习上面有哪一些的词汇，那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算是我的思考分享本堂中朋友。那我看到一本石头它只有四个颜色，那哪四个颜色呢？红色、黑色、白色，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RO 青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在说它那个风色，它有很多赤、阿卡、黑色是骷髅，白色大家一定都比较知道，白色日本话叫做西罗，那后面都会加上一个乙，就是比方说白色的西罗乙、卡乙、骷髅乙，还有那个敖乙。不过我们不是要上日文课，不是这个，就是说我记得有一阵子我在回忆起说客家怎么讲颜色这件事情。因为有一些很可爱，有一些很具体，就像紫色，我讲貂吹色，它就鞋子的颜色就是紫色。但是你如果就是我们以色阶来分的话，你可能会有什么浅紫色啊，然后深紫色

啊、紫红色啊，就有东多东多做某穷用的功法。可是呢，统一就是雕吹色，就是茄子色。那我有一个对客语非常热衷的表弟哈，他不晓得讲哈噶发，但是他每次看到这个，他就会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传给我说：“姐，你看哦，那紫色叫做雕吹色，好好笑这样子。”对，的确是蛮可爱的。那你就可以去想象说，其实在客家话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颜色也被简化成一个只有一个词而已，像紫色跟雕吹色这样子。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与人对话，或者是说在描述一些景你看到的那些画面的时候，你讲雕吹色，大家就会知道哦是紫色。好，你说前一点的雕吹色，前一点的紫色。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想说在日本只有这四个颜色在讲的时候呢，其实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巧妙很有趣的地方。比方说我刚刚讲到说只有这四个主要的颜色，对不对？但是给他的主管，我们大自然里头其实还是有提供了我们其他不同的颜色，像黄色啦、绿色啦，好，诸如此类的。但他们如果说 Gadawaya 的色水是源自于植物或矿物的话，他们就会加上一个色 no 那个颜色的色，然后我们台湾人最喜欢那个像一个豆点一样 no 那个才能作为形容词，就说哦那是紫色的什么什么什么，黄色的什么什么，绿色的什么什么什么，就像刚刚讲的雕吹色的伞。我就觉得这是很有意思，就是所谓的颜色跟文字之间跟语义之间的一个表达，跟客家话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记得 CCS 姐我最喜欢的一个颜色，我想了很久，就说就是我小时候喜欢天蓝色，而且是浅色，浅的天蓝色。那就像当地讲天蓝色，没讲天蓝色啦，并不是这样子的直接法那种怎么华语翻过来的那个说法。我真的想了很久，我就开始去回忆说我小时候拥有的一些东西。阿公阿婆在讲我那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词，我真的其实记忆已经有点模糊了。很努力很用力的想起来一个东西叫做水色，水的颜色啊，水的颜色是浅蓝色。所以听到长辈如果说他们讲客家话讲水色，水色的时间，你就知道说哦是天蓝色，而且那个是很漂亮的一种天蓝色，我小时候喜欢的这种蓝。我在想这种颜色的喜欢不知道是不是有遗传，因为米红发现豆我那个可爱的女儿她也很喜欢有一种很独特的蓝，也是浅天蓝色，她称为挪威尔蓝。那个挪威尔是一个卡通的人物里头可能她穿的衣服或她头发的颜色，我也不知道。总而言之，我就发现说其实那个所谓的碎色，这个现在渐渐的已经比较少人去用了。然后可能我们穷矮就讲哈嘎发晓得，然后算是流利。可是，在讲到一些颜色的时候，其实我是说不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像还有一些还记得，比方说褐色、猪肝色、猪肝的颜色，它可能就直接用大自然里头某一个我们看到它，很直觉的它会是什么颜色，然后对应过来。所以讲，这边都讲褐色、咖啡色，唔会讲咖啡色，咖啡色你讲哈，都要讲嘅猪肝色哈。主管缝五都缝就是讲这一些颜色的话，其实就是你必须要知道说那个主管是什么，五都是什么。五都就是乌嘛，就是黑的意思。那日文里面我相信也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还是要讲讲客家跟日本之间的那个对应。那天看到呢只有这个四个说法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有一阵子我跟一个朋友他在师大语文系专门研究哈嘎发，所以他对于这一些很热衷于这个讨论。跟谁就讲到强亚达斯，强它还有新鲜的意思，就是说很绿很青，强强 set。 那我就想说强 set， 我们讲强 set 的时候通常是指绿色，但是我们不会讲绿 set，我们会讲强 set。 那什么时候讲绿呢？因为我记得绿的发音就是绿，好，后来想红绿灯，红绿灯的时候讲绿。好，还有另外一个绿豆，绿台位。我突然发现对，其实绿在很多的时候它的发音是绿，可是当我们讲颜色的时候，我们会说给强 set， 我们不会讲给绿 set。你讲绿色的时候，可能大家会看你一眼，说什么是绿色，他们搞不清楚，我也搞不清楚。你可以说绿色，也许大家会能够意会。但是我要说的事情就是说，
语言它很奥妙，它可以帮助我们传达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包括我们想要传达的画面。

当我们能够正确的去描述那个颜色的时候，有时候说话或者是说文字，它也可以产生一个像绘画一样的效果，就是产生一个所谓的画面。那像好像一本书念要西藏色雷公，但是他们在艺术的呈现上面，那可真是丰富的不得了。Imiga 的在不同的颜色后面也对应了一些不同的寓意。好，人家的没穷样哈，就像我讲，我喜欢水色，我喜欢天蓝色。长一辈的哈甘人讲都水色的时间，他们讲的就是那种明亮的蓝色，就是天空很晴朗的时候，就是那种浅天蓝，就是充满着明亮与生命力的那个蓝色。哎，我真的超爱那样的蓝色，就是至今都没有改变我对水色的钟爱。那我相信日本人也一样，他们在讲这些颜色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的对应。那水色就是天蓝色，它对应着明亮的话，就像日本人他那个阿卡粉色，它就对应着驱邪跟生命力，很有意思。所以如果你去日本的话，人家宽洞多，他们的鸟居都是红的，大红色的，好多的鸟居都是红色，那就是对应着像他们的神道建筑里面朱红色，就是可以驱邪，做对老给不好的邪气把它排掉，就是有鸟居的地方呢，坏东西就我们吃老鸭呢，哈，就守护着那个神圣领域的力量，就是他们就是认为这个阿卡红这个颜色呢，就朱红色是具备这样的力量。那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底台班黑妹也有这样子一个传说哈，最起码我在客家的传统的文化里面，我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但是我很喜欢这个红色在日本文化多红代表的这样的意义。至于这个黑色呢，其实给这会所有的颜色统统加在一起。我清记得张奎是好学水彩的时候，跟行长就讲，那个黑色就是把所有颜色混在一起就是了。所以讲呢，黑色它就只有所谓的胶浓淡，胶浓重淡轻，就能够表达出所谓万物的质感。就像人家的一块是讲黑白相片哈。黑白相片它也很神奇，它真的是只有黑色，就是胶浓重淡轻这几个，它就能够把这世界上的万物，甚至于包括我们人的五官所有的细节都表现出来，很神奇对不对？其实黑色是一个神奇的颜色。所以讲日本它那个武士它的服饰也没给它象征威严与不动如山的心智，所以讲它的武士就是黑白的，然后那传统仪式都用它的做加的为金木，金鱼的金，海中的那很大的金鱼，不是金鱼缸里头的金，那个就是黑白条纹。加的就比较常用在神事与庄重的丧葬的场合。基本上，人家台湾丧葬场合拍摄卡多，哈，拍摄比五色卡多。去年当年大家都是用所谓的海青啦，但是做起的时间好服全部作为拍摄嘞，然后只在那个人家的哈嘎尼嘞丧礼啦，就是只在那个袖子口那边别上一个可以识别的颜色。但是像印象总主讲最做起的是因为有很多代同堂哈，好服都红有粉色啦，天蓝色就是比较深的那个蓝色，很特别对不对？讲到颜色我就说有说不完的话。但是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下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聊我们今天的哈嘎发多红的颜色，以及日本文化中的颜色。

0: 你准备好了吗？
1: 韩国百年约芳母亲节美肌一加一，
0: 现在全商品买一送一，双倍宠爱一次到位，宠爱生命中最心爱的女人。
1: 紫肤系列洗卸补水，一拍即润；
0: 永华系列润泽修护，让肌肤维持水嫩光彩。
1: 从洗卸到精华，
0: 从日间到夜间，
1: 一次入手让美丽翻倍升级。
0: 百年约芳母亲节买一送一，让美丽翻倍，让爱不缺席。
1: 更多详情请上网搜寻行动严选，或拨严选专线0800501899。
2: 大家好，我是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全台唯一将柠檬车条款纳入合约书，
3: 购车180天或10000公里内有重大瑕疵，换车给您。
2: 新竹市公道5路2段爱买正对面，
3: 0909-911-941。
4: 在厚厚的账单里呀，挖呀挖呀挖，
5: 一堆月底的未缴，拿信用卡来嘎，
6: 日子过不下去了。
7: 解决高额利息，让你过得笑哈哈。
8: 新丰车站斜对面找新城当铺，0355-911-00。
9: 什么是外汇车代购代办？
2: 哈，这你都不知道哦。就是你在国外看到的车，只要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办回来，而且只收服务费。
9: 哇，太棒了！买车就要找外汇车第一品牌。
2: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
10: 缺资金有办法解决吗？
11: 让命运之神指引你吧。
12: 老板缺钱找救星，
13: 命中注定帮助你，星辰当铺。

0: 1到1000万快速拨款。
1: 新丰车站斜对面金城当铺，0355911100。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6: 继续转到《新妹三三铺》节目当中，今天老派客家之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客家人对于颜色的说法，以及日本人哦，在早期的时候只有四个什么。颜色的时候怎么去呈现他们所谓的传统艺术，这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讲到 Pakset， 我想这是全世界最受大家喜欢的一个颜色，所有的人应该都喜欢白色吧，应该没有人会讨厌白色。白色因为它象征纯洁老神圣，酷手工受用一宽度为巫女的服饰，跟那个祭祀时候用牙的为纸吹啊等，一般全部都采用漆啊 Pakset 来做。跟家族讲都讲，台湾的花窗客家的花烛丧礼的时候，白色是用的蛮多的。但是我想不止用在这些地方，最主要就是窗啊看到跟那人家都讲年就是用字诶做给的五个羊毛，就是我们丧礼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那种纸糊的房子跟一些花本给去世的人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你看这五个哈，前面看有富丽堂皇，颜色非常的缤纷。但是我给 Hellboy 和 Parkset， 那就代表就是这一辈子亲了吧，就是各种是有寓意的。好，可是我刚是讲，你还拜他家有几幅看到要纸糊的房子的时候，你就去注意看一下，给前面立面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缤纷，但是后面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个是有象征意义的。再有就讲到讲呀啊哦，青的蓝色碎碎啊，看事情。我们客家服饰当中最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蓝衫跟蓝染，蓝染要铺服那方，你说那个蓝哦，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大自然给我们的颜色是最美的。但是没有一种所谓的日本也有所谓的用植物蓝的，他们称为日本蓝 Japan Blue， 我觉得那个 Japan Blue 跟我们客家的蓝染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颜色，但是你因为个人的手法速入某穷用那个深浅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日本的服饰会当中其实最广泛运用描绘我们所谓的庶民服饰。好，庶民服饰天空还有宁静然后稳定的这一些所谓的要表现这些气氛的时候，用要蓝染的这种蓝用的非常非常多，相当相当的多。但是在歌舞伎当中很神奇的事情是，他如果是在歌舞伎的脸谱当中，跟强色的线条，然后跟风色就相反，他反而是代表着阴冷怨恨。好，其实你仔细去想想看，我们大自然里头有一些冰冷的画面，基本上也会有所谓的青强色，会有这个颜色。所以你讲水色，基本上水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所以谈到这个颜色跟大自然之间的连接的时候，真的会让人家觉得好有趣哦。跟光豆光这个颜色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喜欢，但是不见得就是会深入的去思考它。当你深入的去思考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豆光其实我们这个世界真的是多彩多姿，真的是缤纷的不得了的，好漂亮，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这春夏交接的时候，当多发后欣赏又见台湾各式各样的花朵都有啊。刚是讲唐中朋友，根本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安排的话，不妨就上网去找一下，哪里有花就往哪里走。安内法好，我相信你可以拥有一个非常非常缤纷的星期假日。

0: 我是碧柔，我想点周杰伦的《等你下课》，因为最期待的是下课时妈妈会在校门口接我放学。
1: 这个母亲节，让我们一起说出口，用你的声音送给妈咪一个专属的广播时光。
2: 现在就上心动音乐电台官方网站，点进首页最上方心动 IDJ， 一支手机一键完成录音上传，超 easy。
1: 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中新竹国宾大饭店午茶券或喜来登餐券哦！
2: 更多详情请上心动音乐电台脸书或官网查询。
3: 为你加点甜，用一份手作甜点对妈咪说感谢。新竹国宾宴会厅母亲节专案，5月9号晚餐及5月10号午餐，两场限定席次，五星中式桌席，10人份每桌10800元加一成，5人份每桌6000元加一成。每桌再赠手作 DIY 蛋糕及200元面包抵用券，预约洽询专线03620-5395，03620-5395。
4: 大家好，请问我有资金的困难该怎么办？
5: 不让家人烦恼，不给朋友麻烦，
4: 就找第一专业贷款。房屋增贷100%，
5: 为您解决资金问题，
4: 为您整合负债问题，
5: 为您代偿民间高利，
4: 为您减轻沉重负担。房屋增贷解决所有资金问题，
5: 一通电话改变人生。第一专业贷款，
4: 贷款专业第一，0800-581-666，0800-581-666。
6: 爸爸，你听过 GPT 吗？
7: ChatGPT 是 AI 啊，我谁？竹科科技人呢？
6: 错 ，GPT GOT 是肝损伤指标。你呀、再不注意 GPT， 小心变成 BI 人参。
8: 绿串黄金显定，小绿人标章，内含显精华，促进肝功能修复。
5: 快上心动严选搜寻绿串黄金显定。
9: 绿串黄金显定，让我们人生不 BI。
8: 0800-501-899。
10: 嗨，大家好，我是坚持乡长曾国大马少摩豆。2026坚持乡客家同花季暨母亲节表扬活动，5月9日上午10点在坚持乡公所前广场热闹展开。现场有母亲节表扬活动、闯关、健走以及客家歌曲比赛，等你来参加哦。
11: 以上为坚持乡公所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康桥国际学校新竹校区校长杨美玲，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3: 西美家的低碳料理，好食材，好在地，好料理。西美家的低碳料理，给您独一无二，听觉上的绝美。

你参加进行的是每一礼拜日早晨头七点到八点，西美散散步，西美散散步节目。今半夜西美家的低碳料理，想要大家打嘴鼓的是预防失智的食物。预防失智的食物有哪样多呢？那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现代人好好认真去吃的这几个东西。偷偷要分资料的时间，我们在想说要的东西有接接什么，我吃了有辣吗？我最近在想说元旦谢谢的时间看到民风纯度方的都容易讲脑筋都很好，记忆力都很好，我就吃到说跟他们的饮食有没有关系呢？加的有接接什么的东西吗？我仔细回想起来，有些东西是他们其实不太有吃的呢。但是呢，对现代人来说，因为人家的那个食物的取得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说要的东西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预防失智的话呢，来就提供本堂中朋友参考。如果要分子料最主要是日本的片，就说永远是请去访问那种八十人岁、八十四岁和脑筋动清楚的反应感。另外讲，跟脑筋动清楚，家都去做了一些所谓的生活中的实测，就讲有点像跟拍，去看讲伢的反应感，就记录给深夜十安多嘛东西，就一个礼拜多哈，给十安多嘛个东西，造成什么个，当初什么个，做安多嘛个事情哈，给做去记录一只反应感，好，可能伢想家的应该是有其他的那个学术基础。好，那就是请多也让你复印个，那脑筋真的动清楚，但是其实一生一黑，就讲加先生可能已经过上有一段时间的经验的时间，但是我看其实个当开朗当快乐的复印个，就讲其实笑眯眯的，我就会去想到讲元旦，总会多方有当都会复印个，到落尾时间，每天充满那样的笑容，我想愉快的心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愉快的心情还像老给身体健康没有动态的关系，就说健康的眼睛心情不太好，我们不用一直告诉自己需要正能量，好，都当你没有负能量需要抵消的时候，你就不是因为说自己需要正能量，你本身就是有一个有正能量的人。要到复印的其实表现出来就是这样，就说其实的东西就是记录完以后就发现到说其实动到大豆制品过期，一些东都牛奶制品，这点我倒很惊讶哈，因为我吃个东西粉是优格，没东西粉是 cheese。可是每次在吃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点压力，就讲有的人就一直在讲说这些东西不好，怎样怎样怎样。当然，你如果就畜牧业产生的碳排来讲，这牛奶制品确实不太好。但是它如果可以预防失智的话呢，还是得好好的去吃它，以免失智以后会。造成的社会问题，我觉得真的是现代人必须要正视哈，正面的去面对这个人家的台湾哈，目前真的是越来越密集发生的一个状态。就讲因为从今年开始，十三亿多方已经有两三亿，还超过六十五岁，这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数字。就讲我发现到三亿嘞，出生的小孩真的很少，八万、十万的一整年，好，路况看我妈都红阿子。就是看到生意时，就爹想讲，他们将来要承担这个社会，真的是要承担蛮多的。就讲看到给婴儿推车当狗送的那生意时，结果吃了讲，如果现在能够多生一点，那该有多好。不是，当然不是我，那讲的黑他就是适婚年龄或者是适育年龄的人，就讲有做的就是让我们人口不是那么极端的老化。十三年有两三年超过六十五岁的台湾，好，那。随着年纪渐长，人家可能会真的忘性会比记性还要好。唐中朋友可能没有亚种状况，就说你想要买那个东西，可是你走进去之后，你买了很多你原来没有计划要买的东西。嗯，给我得要买的东西，一用都没买到。它里面就讲说这个脑筋记性动好的反应感，给的就做一张算是测验，哈，就本给一张答案，看看你买什么样东西。看佮看过单的以后，一批每看单的佮做得买到几多用，佮做得买到十三用，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那米方做滴也想讲啊，有时没会想。

买这个，我唔会去加买喺入面，我买咗去加是冇变，我变想讲我当无限的时间，嘅东西我废脱，废脱我花时间去处理，我不做当麻烦。苦中我就会尽量买到较多好的位哈，大部分的时间都不会失算。啊，有的糖中朋友就会吃到讲，他记不住冰箱里头空间，那很简单，你就手机拍照就好了。但现在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这个84岁的洛夫银嘎哈给。他没有用这些，他做些单枪去挪给他给，什么用他做在买都十三用，他还七个吃都不太满意，他觉得他可能觉得应该要15样我都能够买回家才对。好，米后加的朱熹啊，算是说就是又做了另外一个验证，他用验证要用东西，嘿，他年很欠缺的一个精神。库松阿爹看一下分子疗愈时间啊，吃都讲他里头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主讲，不管偏一本某个手信，你都要去验证它。其实前两个一个哈，忘性很好的复印噶哈，没穷用穷用差不多没黑磨暗漏来吃到哈磨暗漏，但是他的那个算是说他的记忆力已经到80几岁，其实给看那张70几岁，听听60几岁啊，然后结果伊都穷用本地本地去买东西。然后给我买东西，刚刚他就跟拍吼，跟拍就发现都讲，给行一批超市的时间吼，给就之前给就老他个讲，然后买嘛该嘛该嘛该吼，两三样安尼吼，行一批差不多15分钟、20分钟行出来以后，假使我看一包东西，某包样东西系给讲给我买的，全部买的就唔系给讲我买的东西，买东都给冇讲的东西。M 卡录音架可能没接接于那种状况。也得住，跟拍一段时间之后啦，就复印家讲，给你做个啥，脑筋记性当好，复印家的室内东西了是深夜，你吃可能是要深夜以后哈，就是你吃足够的大豆制品，足够的牛奶，好脱脂牛奶也好，鲜奶也好，也还奶制品，各位十字花科的蔬菜，胡萝卜、高丽菜、花椰菜呀的。各位还有最重要就是个海带啦、海菜啦、海藻啦、紫菜呀的东西，你只要加方式去食食物来吃可能吼。记住正是安尼食食的食物以后，再过去买东西。记住有老个工作人员讲，哦，我买嘛干嘛，讲个两三样，行去10分钟就出来。佮不单止冇买噶，佮还将佮七个本来爱买的东西，就很正确的购买了。那相关饮食要用东西，对我们的记忆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你讲，一下年度，如果说年纪大了，其实除的体力唔好，而且唔去加煮菜，本去加食，本身就会吃到讲啊，爱难难哦，爱难食哦，后生也做难食诶，更何况是老人家。但是我想哈，某个事情做的难食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积极一点。那讲会积极一点，就讲你做的煮较简单的喂，你可能没煮了母亲后生。但是不管用的就比你的 Noble 青菜色来的好一点点。你 Noble 色的大部分其实像我吃的话有的东西当后色，但是你仔细去分析一下它里头加的东西，你会发现除了淀粉以外就是我们就讲煮黑给的你不太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样的。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啦，但是刚是讲做周亚讲亚在实验，算是一个小小的验证的那个计划来讲而发。糖中朋友，你不妨在你的那个三餐里面多增加一点点大豆制品、特夫啦，好，还有那个黄豆粉啦、黑毛猪，用网透去煮饭啦、特牛啊，还有那个色豆牛奶啦，好，请记得就讲像绿花野菜、青花菜啦、高丽菜呀的做的豆色。好，各位海菜啊、海藻啊，去煮汤啊，哈，给冻结，没冻容易。我吃到讲，假使真是是这是四大类的食物，能够对我们的可以去抵消我们的忘性的话呢，既吃到好吃的东西，又唔讲讲去搞浪费时间，冇怕照顾去搞，是一举数得呢。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1: 你的厨房装得下对料理的想象吗？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不再让火锅、煎烤盘、气炸锅占据你的厨房空间。这是一场关于空间的革命，煮、炖、炒、煎，它是暖心的火锅，也是利落的气炸锅。换个配件，更是完美的煎烤锅。独特180度翻转机头，是灵魂的变身，让你从此清洁超轻松。这也是一场关于透明的革命。独家全景玻璃栅栏，让热力的流动清晰可见，食材在光影中呈现最完美的色泽。这一次让料理成为一场优雅的表演，一击在手，尽显全能。普乐 Polar 321翻转气炸锅，熟度完美掌控，美味从此透明。心动全能价2980，订购专线0800501899，或上网搜寻心动严选。
2: 从前，从前有一个铜响星球，上面住着会跳舞的积木，会唱歌的熊宝宝，还有会让人变透明的玩具。
3: 铜响星球的玩具有通过安全检验哦。
2: 妈妈，妈妈，我们可以去探险吗？我想要带一个新朋友回家。
3: 好啊。现在开幕活动，消费满千还能任选250元的玩具带回家哦！竹东镇北新路2段216号，0359611999，
2: 0359611999，从想星球见再出发。
4: 性问题来博威，泌尿科找博威，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哎，这个月手头有点紧，可以借我挡一下吗？
6: 我也刚好而已耶。
5: 很不够意思耶，你
6: 可以找最专业的台新优质当铺啊。
7: 台新优质当铺专办各种借款，公司、工厂、企业融资借款，政府立案，没有额外手续费，一通电话当天拨款。台新优质当铺地址就在竹北市中华路975号，0355422211，0355422211。
4: 男性健康从专业医疗开始，博威诊所男性的专业医疗团队治疗血管性勃起功能障碍，男性问题找博威，博威的专业帮你解决。竹北市嘉丰南路2段45号，博威诊所 ，Be Well。
5: 在三义从事雕刻艺术15年，喜欢的并不是听见客户对于作品的赞叹，而是听见自己专注的声音。当自己专注在每一笔每一刀上，我听见生命的起舞。雕刻从来没有好坏的区别，而是对于作品专注程度的差别。听见专注就是完美。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899。
8: 心动音乐电台 FM89.9。
9: 西妹太喜宴，芯片、Q 片、长短片，人生百态戏里面都在西妹太喜宴。
10: 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天早上7点到8点《西妹散散步》《西妹散散步》节目，我是西妹叶法。今本夜戏面大戏院为大家推荐的是韩国的迷你影集，今生也请多多指教。亚波片内讲的是前世今生，告诉你相信前世今生的缘分的话呢，这部片子就非常的适合你看。还像哈，这部片子有一个非常疗愈的地方，怎么个说它非常的疗愈呢？就是说，我相信哈，神发都，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我们人类。我们常常会对很多的事情是有疑惑的，我们也找不到答案，一辈子想破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讲张威有一种前世今生各位来生的说法。你要问我个人信不信前世今生，讲真的我真的没有特别的相信他，但是我绝对

对不会否定它的存在。伊米娜身边有的年纪有什么讲的事情，我也觉得我自己觉得难以解释。好，所以说亚种前世今生就是，如果我没有办法证明它是不存在的，我就相信它存在吧。好，那今生也请多多指教。跟他故事的大纲给他要个黑工作是说，有一些人他是记得他几世以前发生的事情，就讲给可能哪一世的人给黑底那一片昨晚都冒个事情，他是有记忆的。所以讲哈，像女主角她就会有很多的技能，比方说她会说很多国的语言。好，这种事情我们时有所闻。就会讲有的新闻会讲，有的人一出世给穷人是第一。所谓的举例哈，他从来没有在英语系国家生活过，可能像三木这一天，可是可以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哦。我们常听到这种所谓的奇闻嘛哈，那他为什么会，我们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就像恩亚公，我们有时候会提到说，有些人他很有天分。好，我有时候也会在想说，天分这种事情，那解释讲基因吗？也我觉得那也是一个科学的解释的方法。但是琼还有一张朋友给生两个女儿哈，那两个女儿都很会画画啊，但是就她记忆所及，她没有印象中她的那个妈妈或者是阿公阿祖什么的有任何一个人会画画。好，但是给两个妹都画得很好，给就很难解释哈，可能是久远以前的基因，那有没有可能是前世的记忆呢？这部戏里面给讲都会就讲，有可能是前世的记忆。那有时没有安内相公，就讲有的时候自己身上的一些，我真的觉得没有经过学习哈，就自己被赞美的擅长的一些事情强项。我们讲说，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跟强项。哎，我认真的说，我还真不是骄傲哈，是我真的没有用心去学习它。可是当我得到赞美的时候，我会有点心虚，因为俺不会吃豆光，那个不是我努力得来的。嗯，这是题外话了哈。那个今生也请多多指教里头讲到了一些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算是我们看待自己生命的哲学。好，因为这个女主角她可以记得自己是十九世哈，就讲她总共了就是死掉又轮回，死掉投胎又这样轮回了十九次她都记得哈。回忆是沉重的哈，阿公真的哈，我觉得有时候遗忘这件事情，有时候是帮助人类能够生命永续的一个必要哈。这个你如果说你记忆力太好哈，所有事情全部都记得的话，你去想想看，你要承受多少的喜怒哀乐的重量。好，亚波片的杜航没有提到过，有一些方法就可以让你说，你可以停止这样子的一个轮回，这个你不用再一直。轮回，女主角十九世都是人哈，这个倒是跟我小时候看到那些宫庙里头吓死人的地狱的书籍不太一样哈。年代的给的劝世书读红口能讲，我们会变成捏工，我们会变成献工，我们会变成乌龟，你会变成其他的生物这样子。那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十九世都是人，那在这十九世里头的喜怒哀乐，其实对今生来讲哈，今生的她来讲也是形成一些重量的。你说，说真的记得到底好不好，我还真的有一点点怀疑哈。有的事情真的忘了比较好，忘了会比较快乐，忘了会比较开心。那希耶多后呢，同时有好几个人跟他一样是记得前世今生的，当然也是因为在某一世里头他们曾经有过交集啊。要女主角其实给妹找不到答案哈，为什么我要一直这样子的轮回哈，为什么我要一直这样子的去记得。当然他到最后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那我也就很不好了，就是我就跟观众朋友讲了一下，就说我觉得他最后一集结局，我觉得我是喜欢的。怎么说喜欢那样的安排呢？要说世界上有懂得为事情哈，人家董家光都讲，解铃还需系铃人。就讲你有很多事情，其实就会你去搞去解决，你去搞去面对，你去搞去象征的，你去搞去改变。那个所有的那种都是取决在自己。那像哈，以前多哈，我们有一些抱怨，常常我们最常有抱怨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少抱怨我们自己。大部分的抱怨都是对别人啊，偏人用的用的无做多，偏人用的对人无好，偏人用的用的影响哎。我对于这个经常在抱怨，因为别人怎么样，所以我怎么样的人，其实我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因为。尊公来气咖了公，我的人生跟大家的人生应该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有起伏，会有高点，会有低点，会有挫折。但是我一切以来哈，我卡少去讲啊，以免万一作为嘛该说一讲，我用我掌握唔好。我比较会想到是就是比较自信啊。我一想讲，我自己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也系讲
虽然说结局

0: 是不好的，但是在那个决策的过程当中，其实追米多好像不管谁给了我什么意见，或者是谁给了我什么样的影响，做给天天来切嘎，我们决定我们自己哈。这个是一个对自己，你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好，所谓负责就是说，其实不管他陪你做很多嘛的事情，如果当时我们有一点点坚持，可能我们今天会走不一样的路，或者是我们整件事情的发展可能会不一样。好，但是最终我们要讲的是，做给天天喊黑人切嘎。好，就是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主管。就算是今天有人拿刀压着你好了，就是告诉你要让你去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你也有屈从反抗，最少最少有这两种选择。那做选择的是我们自己。那周线这类时间告诉你有凶整那一方，你就会知道说你接下来面对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冲亚当女主角她在第一世的时候就决定要还要怨恨，她心里头有非常非常大的怨跟怒跟恨，所以说记住，因为这个怨跟恨跟怒，所以让他十九世都不停的循环。虽然说在十九世里面他有很多的喜怒哀乐在循环，但是最终东米红阿公这个重量真的是会压的人很沉重的。所以说十九世真的很好吗？你真的记得那么多真的很好吗？我想不见得。好，追米红还是要去跟第一世去找到那个源头，你可以去了解自己为什么一路走来是这样，我想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你不念黑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八十岁、七十岁，你去回想自己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不去怨对，很希望说，其实不管慢一样向安，最终做决定的都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就自己去承担所有的结果。但是说某凶恶案的发哈，那可能。你要寄望来生也是可以啦，但是我觉得这辈子如果能够 做一些事情让自己即使有来生也是很好的来生的话，我们就不妨试着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呢去接受自己做的决定导致于或者是说形成了自己现在的人生。所以一项人生不管你是欢喜也好，也是多也少，你拥有是多或少的话，其实都是自己的人生，都是值得喜欢的。好，那希望这个是这部戏给我一个很大的，算是对应我自己之前的想法。如果你的对七个附近音，你的七个上真了，你的七个做给天，因为七个人生就是七个人生，跟不会陪你的人生。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想到说，别人的人生就别人的人生，我们不企图去影响任何一个人，我们可以给任何人一个支持跟我们可以给他的温暖或者是建议，但是我们要把所有的决定权交给对方，不给对方任何情绪上的勒索，强迫他去屈服他。那希望安内斯给好会越来越文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美好。今不一生为三餐铺子金行多亚哈里拜涅就生态有七点多半调，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声望耶稣堂。

0: 听见心动的声音，就在心动音乐电台 FM 89.9。
1: 含金量丰沛的汇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汇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汇宇全新作品汇宇 Golden， 向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汇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04-2435-0677。
3: 2026新竹县童花季4月18日浪漫登场，活动至5月9日，遍及琼林、北埔、宝山、峨眉及湖口等乡镇，推出赏童音乐会、市集、客庄文化体验、走读游程等丰富多元的活动。参加3场活动还可抽限量童花露营椅哦。
4: 爱是新竹县中央文库要强台架琼下来参加。
3: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广告。
5: 支援收银，
6: 东亚当铺支援您。
7: 政府立案合法经营，汽机车钻石名表支客票。
5: 东亚当铺支援您，
6: 551-8666。
8: 我是新手妈妈，
9: 我是斜杠妈妈，
10: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9: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1: 德意甲法。
12: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3: 哇，你的美甲店好精致！
14: 东亚当铺的女子创业金，手续简单，额度又弹性，
13: 钱有着落，心里踏实，姐妹的梦想。
14: 东亚当铺懂你创业的不容易，
11: 03-551-8666。
15: 还在睡，太阳晒屁股了，
16: 屁股晒伤了啦！现在时间早上8点，
15: 老萧专业日规外汇车与你迎接美好的一天。
17: 我是好奇宝宝，喜欢在音乐里探索10万个为什么。
18: 我是哈嘎文化的魔法师，喜欢在迷宫的世界穿梭哈嘎热闹的多重宇宙。